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哎，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哈，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当然了，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如果呢不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话，也可以跟随小马哥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来看看房子聊聊家。微信公众账号欢迎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大家一起呢通过视角，通过镜头先探探房子聊聊家。你说呢，如果自己有怎样的需求，在哪个区域会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或者未来在哪个城市有旅居的需求、定居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家一臂之力。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为您保驾护航哈，买好卖也好，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都会帮您在您的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哈，帮您这个把把关、避避坑、避避雷，让你非常顺利的买到或者是卖出自己的这个房子。那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364-9323，364-9323。
4: 作为两个女主持人搭档的房产节目来说呢，我们愿意把房子其实呢和业主后准业主比作呢相亲的过程。其实你说违和吗？其实一点都不违和。像这样的情感互动当中，因此才有了那句词儿叫做门当户对。那实际上呢，我们在找房的过程当中，在选房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属于一个门当户对，得两个人呢两看不厌的一个过程。一般呢我们说中意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一眼万年，甚至是触电的感觉。然而打心底里认定之后，你走在一起，无论是他打嗝排气吧嗒嘴儿，还是呢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波峰和低谷，你都因为他是他这个人而不会嫌弃，甚至不会去践踏他。当然了，对于一个房子来讲，我们也说这样的场景呢可能往往呢会在初恋当中，也可能发生在若干年之后的一眼万年。

0: 然而现在你知道吗，不光在长春，其实有的时候啊，长春的一些大事小情的楼产风向、样板间的风向也是从大城市扑面吹过来的。那么作为客户认知楼盘的第一印象，我一直觉得房地产的营销的本质其实不应该只是卖房子，也不是让人来买房子，而是如何做到一个真正的精准匹配。
1: 这个精准匹配真的有的时候挺难的，可能你需要的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你可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它可能提供给你是那样一种。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刚刚回到这个谈恋爱处对象相亲的这个题，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人是凑合将就对付，然后买了这个房，谈了这个恋爱，结了个这个婚，
0: 是
1: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这个隐患就已经埋下了。
0: 没错，
1: 那你后续的房子方面的罗兰或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就会一点点凸显出来。
0: 所以现在你看，在但凡讨论关系和亲密关系的时候都叫什么呢，得第一眼得有眼缘，然后呢心里得有喜欢，然后再会上升到生理喜欢。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感性和理性不断的切换和双向奔赴。我们其实可以重要的说什么是真正的精准匹配，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给各位，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想花多少钱，对未来的生活和这个区域有什么样的红利打算，这个区域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匹配给你怎样的未来日子的红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精准匹配。在这样理性的匹配之后，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去选择你的一眼万年呢，选择你的怦然心动啊，选择你的什么落子无悔啊，选择你的什么爱了就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样板间的过程，有的时候选房产的过程，就是我们早些年和环境刚开始搭档的时候，瑞雪和环境提到的特别像相亲的过程，情感配对的过程。
1: 对，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谈恋爱如果你对付的话，你还说是可以很好的，就是回头对付对付，发现真的实在对付不了，
0: 将就不下去，
1: 对，我们分手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结婚之后没有小孩啊，然后你离婚也好，虽然说可能有人会说是你这个对感情不负责呀，怎么怎么样啊，背信弃义啊，忘恩负义啊等等的一些列词，但是如果你快刀斩乱麻，没有其他本质上的问题，只是真的是两个人实在是不合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彼此放过嘛，是不是？
0: 所以你在选房之初，就像欢欣说的，第一眼就不能对付。
1: 对，但你房子这个东西，你可能花小说了也得是八九十万、百十来万，你大了说你可能二三百万、三四百万，你这个时候你想真的跟他彻底的分手，放弃他，做一个渣人，但是好像是有点困难。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0: 对，甚至我们说换一套房、卖一套房，比离婚的成本要高。
1: 对，可能你真的就是对付起来就对付一辈子。所以说，在你步入这个房子之前步入这个婚姻家庭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慎重再慎重。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段将就的感情我可以不要了，一段太上杆子得不到回应的情感我可以不要了，甚至是觉得呢，我竭尽全力之后转身的无情无义也可以不要了。但是对一个房子来讲，你要不要的时候，你思考的成本和那个决心往往真的没有斩断一段情感要来的干脆和利落的多。就是因为它后续和整个过程的麻烦程度不像你当初心动啊一眼万年呢，甚至呢你会因为喜欢他的某一点将就了他的若干点那么的草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换房的成本真的不亚于你再一次换婚的成本。
1: 其实有的时候情感上面的伤害，可能你是颓废一个礼拜，
0: 对
1: 就是大哭几场，可能这个事儿就慢慢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房子百十来万，
0: 这我有经验的，
1: 对，
0: 午夜梦回的时候，
1: 这个可能真的是伤筋动骨啊。然后你还不能轻易的去放弃，
0: 还叫什么呢？叫做心脉受损。你说一段情况，你遇错人我就遇错人了。毕竟有什么呢？爱的过程有甜蜜的时刻，所以呢，当你不爱的时候，错了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说断了就断了，我可以靠着那些人生只若初恋时、初见时的美好而回忆着，
1: 然后还可以突然想到一句，然后还可以从一个新的感情当中把这个解脱
0: 汲取出来。但是对于一个房子来讲，你是砸到手里，卖不出去，用不着，出租有出租不上，每个月还得交物业费、采暖费和供暖费的时候，你这干搭的感觉，那可不是说你斩断一段情感那么简单。
1: 有没有听广播的朋友正在拍大腿后悔？哎呀，或者说正想要交定金，正在犹豫的时候，也可以马上止损一下。不想这么草率的

0: 香就好。
1: 没错，所以我们说不夸张的说，一个楼盘是不是能打动你，是最终和购房者露水情缘的一拍两散。其实呢，让客户心甘情愿完成昂贵的家产配置也好，说付出每个月继续贷款的样态也罢，99%的样板间决定的这个概念。因此很多人会说看样板间的怦然心动是在选择未来的生活可能。而现在或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关于北上广深啊一线房产的这个例子，我们确实能够看得出这么多年来真是可见的一种怦然心动。那些真正征服客户的样板间，往往有的不仅仅是在售楼处，更多的我们看到为数不多但是比比皆是的，就是他会把样板间放在自己的楼盘当中。那无论你是在交流完看完了沙盘，勾勒完了未来的场景，还是穿越园区回归到了一个理性过程时再入住或再入主这个新的实体样板间的时候，你真正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精致的裸妆感。裸妆，
0: 对，这个样板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是被这个样板间我们用引号的忽悠忽悠了买了这个项目哈。那就我发现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样板间说哎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合理，然后真的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1: 心巴上，
0: 对，然后我就是去翻建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买的是毛坯，它这样板间做的非常漂亮，我去翻建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不合适呢，
1: 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呢，
0: 对，为什么没有我当初看的一眼万年那种感觉，
1: 好像走近了就不是那个人了呢，
0: 对，一个是什么什么 A 货，一个是 B 货，什么叫 AB 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叫什么，一个是买家秀，一个是卖家秀，在买卖之间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的就是真人秀。所以现在讲究叫真正的裸妆感。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说恰到好处的形容一个美女的高级感啊，顶美的标准，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浓妆淡抹总相宜。但回顾这些年大家对于一个房子的标准来说，豪宅的标准来说，似乎只给到了一个方向，就是得贵。而有的时候你忘了贵它是能够装出来的，贵它有的时候在短暂的接触当中它是不容易暴露出它底色的，甚至贵这个东西往往有的时候是可以立人设的。
0: 所以说真的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你擦亮眼睛啊，看看这个到底是真的啊，它就是这样非常的不错，很漂亮，很完美，还说是包装出来的，这你把妆卸了之后会发现哎，这儿不满意那儿不顺眼了。
1: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大家在无论哪个城市当中你去看房选房准备要买房精准匹配的时候，有的时候的这种贵啊贵气还是贵感，有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房子的开间啊纵深啊表现无疑。但是如果它仅仅是在客厅和饭厅为了给你一个阔绰感而刻意缩小了我们说到的什么厨房的面积啊卫生间的尺度啊次卧主卧之间的比例啊，那么这种贵感就是假象。就像我们说一个漂亮形容一个女人漂亮很容易达到，你是通过外在的手段还是说这个衣衣美美，你是可以感受到它标准化的变美流程。但是一个真正的贵感和贵气感的气质是日积月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房子来说叫做精致的裸妆，第一在室内不同的区域当中它会使用一个不同的，比如说在样板间里使用天然的大理石的材料，天然的石材，木饰的装饰，这样的元素作为交付的标准的时候，它进入到了一个客厅时流动的就是一张动态的画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乔欣的这个豪宅，就是保利的汇景台乔欣的这个项目，在哪个城市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首先的感觉就是用天然的石材加上木质，也就是说它把整个大自然的角度搬进了一个新的家里的概念当中。但我唯一我觉得在这张图片当中和他这个装饰当中唯一让我自己觉得稍稍有一点画蛇添足的，就是他用的这个天然的石材没有问题，用这种水墨画的天然纹路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天然的水墨画的纹路过于大的时候，他就抢夺了我自己对于木质本身的喜欢和喜悦感。
0: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了哈，可能我们的设计者会觉得哎这样的非常

0: 看，但是我们很多购房者会觉得，哎，你这个瞅着会显乱，
1: 对，
0: 不那么干净利索的那种感觉。
1: 你看刚才我提到说，整个厨房它的这个样板间的设计是整个从地面到天花板所有的收纳都是天然木板的，
0: 很素的一种感觉，
1: 很原色的，
0: 很干净，
1: 很干净的。然后它在这个地砖当中配以了香红木色的一个地砖，这种浑然天起的感觉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说灶台上你可以用白色用水墨画，但是唯一在它出入门的这个位置也从下道上铺顶了整个的水墨画，我觉得这个面积过大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在厨房本身它就属火性啊，我们颠勺啊啊煎炒烹炸呀，再有这么大的这种凌乱感，以我这个性情来说，一进去我可能会不那么安静，不那么安静，
0: 一下就燥起来了，
1: 一下子就燥热起来。而且它这个其实用的很好，也很贵啊。我们说很好也很贵，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通铺整个平面就可以了，上下这个立体真的没必要铺成这不大不小的这两条。你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两条换成了和天花板差不多的杏白色，是不是效果会稍稍好一些？叫做闹中取静的感觉，
0: 感觉稍稍收敛了哈，
1: 稍稍收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样板间真正让人进去的是一种直观感受，不仅是整体的一眼万年，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当中你有不同的色彩和心情。比如说进入到了厨房，我是喜欢什么，像刚才我们跟欢欣以前谈到过，我是喜欢什么咖啡机啊、面包器啊、蒸蛋器啊，
0: 常用的这些东西，
1: 常用的小家电都要摆在明面上。那这个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如果我不去统一颜色、不去统一品牌、不去统一它的这个风格的话，很容易出现在风格和色彩上过于跳跃的凌乱感，再加上通铺的这个大面积的水墨感，它实际上天然的食材它是没有花样的重复性。那在不重复的这种大面积当中，是会让我自己觉得情绪不那么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说进入到了一个角色和心理学当中，颜色和心理学当中，甚至是环境和心理当中，进入到了厨房的这个匹配度当中。我承认它用的很贵，天然的食材嘛，加上天然的木料，我承认它很贵，但如果是我，我可能在后续的装修和装饰当中会选择一个相对色差不这么大的跳跃感。
0: 对，就是像瑞雪这种哈，就愿意把东西都摆在面上，然后可能这个色系搭配也非常的不错的，应该是厨房更素，越素一点越好。
1: 我让小家电成为装饰，
0: 哎，对，
1: 要小家电的颜色成为装配
0: 啊，成为中心点哈。
1: 哎，
0: 好的，那我们上半段暂时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颜色和大面积的食材运用之后，流线感会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添加。

0: 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实际上在上半段我们说完了颜色啊，就像我们说常常比作呢门当户对是相亲的感觉，像上半段我们也说了，通过样板间好像呢就把业主和房产之间变成了一个相亲的过程。那你看相亲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把刚才厨房的颜色比作一个人的肤色的话，实际上这种大面积的颜色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之一就是你会决定他的印象分到底怎么样。哪怕他长得很好，但是肤色可能没有长在你的心巴上，会不会因为这个就减分减配了呢？那如果说这个是颜色带给你的第一直觉和印象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样板间的流线型的动线会不会也像我们在相亲和目测某一个人的时候的身材曲线呢？那这样的身材曲线和流线感会不会也增加或减少你对样板间和楼盘的印象匹配度呢？
0: 啊，这个第一印象哈，
1: 嗯，就是这么挑剔。
0: 啊，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印象挑剔一点反倒是好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在你最开始接触的过程当中都发现它，然后一点点解决磨合，或者说接受啊，或者是不接受，总比你要结婚相处之后才发现它的问题所在，而且这种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1: 对，
0: 不可忍受的，那这那个时候就麻烦的多了。
1: 所以我们说现在对于亲密关系也好，对于相亲市场的双方对象也好，首先呢要去魅啊，去职业的魅和去这个人形象的魅，甚至去声音的魅，你把它放在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在没有怦然心动的时候，在没有上头的时候，在没有付之感情，没有完全感觉是这个叫覆水难收的时候，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在挑剔当中还会有这么多优点的人，你这个日子过得或者相处起来就是越来越舒服。人们说在爱的过程当中呢，真正的爱上升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个人理解是心疼，然后是常觉亏欠，你对他怎么好都觉得还不够爱他，而不是常觉吃亏，说哎，我两顿饭吃了多少钱，一见面之后我这一顿饭花了多少钱连手都没拉，那这样的亏欠感就说明你是来占便宜的，而不是来相亲的。
0: 这个虾你多吃了两个，我少吃了一个。
1: 对，然后一共剩五个问你还吃不吃，你不吃我吃了。所以这个特别像，
0: 我就是很好奇，真的，大家就是如果是这个交朋友当中，或者是相亲当中，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1: 会有。第一顿饭花了二三百，发现连手都没拉，自己觉得亏了。
0: A 一下吧，然后这个菜我没动啊，你点的。
1: 就这种直觉和心态，你就要打住。
0: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在你见第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下子就已经排除在你的这个社交圈之外，我觉得是件好事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男孩也好，女孩也好，真的如果在第一顿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
1: 就差不多就
0: 对，我就觉得可以，也是一件庆幸的事情，
1: 哎，就不要再将就说第二顿了，说哎，可能是因为第一顿的时候大家不怎么了解，说哎，那委曲求全或将将巴巴，我们再吃第二顿吧。第二顿你说真不觉得不行的时候，人家会说两顿也花了七八百
0: ，A 一下吧，账单一甩。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聊得好也好，家里介绍也好，缘分。有的时候有缘是因为相识，有份是可以见面吃一顿饭，说最后吃好吃不好那就看心甘情愿。如果你觉得我可能跟他不一定合适，那么连饭都不要吃，吃完了觉得不合适那就不要心疼这顿饭，起码因为这一两顿饭啊，人家没空手来的话，知道彼此不合适的及时止损，岂不是很好的一个阶段，没有再继续投入的及时止损，要比远远的将就吃上第三顿饭要好得多。
0: 可能对于吃货的朋友们来说，哎，这样吃一顿饭也挺开心的哈。
1: 谁差那一点儿，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吃货是什么呢？得色香味俱全。
0: 你可以屏蔽对面这个人，
1: 闭眼睛吃是吗？
0: 对，你这
1: 是家里多没吃过。
0: 对，这个美食当前嘛，就是人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那你吃食物总是没有错的，你不要辜负这个食物美食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看样板间也好，你去探样板间也好，甚至售楼处它的服务好与不好，有的时候你不要理性客观或者叫矫情的只落在这个销售顾问上，说它好看，我跟这房子有什么关联吗？不一定。

0: 服务好跟未来的房子有什么关联吗？你买完了他提成他拿走了，结果日子是你自己要过，你自己要扛。哪怕这个售楼处他没有端茶倒水，但是他的房子很好，他的货真价实，你会因为他没有给你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就望而却步吗？也不大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房产来讲，对于的亲密关系来讲，先去魅化，去这个品牌的知名度的魅，去这个楼盘销售小姐姐的魅和小哥哥的魅，然后你再理性客观的觉得未来这个房子我能不能忍受将就得住。
1: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个文章，说相亲市场的第一条见面规则，大家都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现在很多，我发现很多男孩也很注重自己的保养。哎，我们说不是说化妆不好，化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让自己心情很愉悦，赏心悦目，
0: 也对别人是一种尊重。
1: 对，但是你这个要和两个人坦诚相见的时候，那就是尽量化淡一点的妆，尽量淡一点，好，不要说化完照片也不一样，本人也不一样，然后卸了妆之后发现还不一样，这个变脸的速度非常的快哈，很明显。我记得曾经看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是一部外国电影，她就是说她每天是要在她的丈夫睡觉之后她才会睡，为什么她要卸妆？但她每天要早起，为什么要早起？因为她要在她丈夫没有起来之前，她要先化上妆，就是这个她的丈夫一辈子没有见过她的真实面目，到底长什么样？如果你能做到这样，也可以。
0: 对。
1: 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不到，我就会刷视频的时候或怎么样看文章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注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哪怕我去医院生宝宝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人。
0: 所以如果他只爱精致的你，那这段关系你也要思考一下，你能不能一直精致下去，有一天容颜变老了，或者我们说在楼盘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在对门或上下我同样户型的情况之下，我开一个毛坯让大家参观原始是什么样，我在楼下再进行什么精装的匹配，我再让你看我样板间什么样，就是如果你能感受到它的反差并且很喜欢也能够接受，那么挚爱无疑啊，你就选择。同样一个人也是，如果他能接受到你的精致，不能接纳你的裸妆的话，那这种精致不是为他精致，你是在为我们自己而精致。至于谁欣赏，那就见仁见智。同样房产也是，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直接去看样板间，而后你也可以提出要求，说楼上楼下一样的户型，我能不能再去看一个毛坯。
1: 哎，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精致的东西是为了自己，大家一定要搞清这一点。
0: 哎，真的
1: 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愉悦。其次的附带价值说是，哎，我让这个周围的人感觉到，哎，真的是眼前一亮啊，跟你共事非常的舒服。
0: 哎，就像我们说打理房间啊，小朋友有一天问我说，你这么忙，会有时候累，为什么还坚持收拾完房间才去睡？我说我收拾的不是卫生，我打理的是生活。我后来我觉得脱口而出的好像就是我的本质。我的本心，我打理的不仅仅是卫生，希望它干净，希望它整齐，希望它每个角落都是风景，而我打理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哪怕关上门谁也看不到，但我自己见之足以暖心。就像我们说你的精装也好，你的毛坯也好，有的时候你不是只为了吸引客户，而是在你交付这个房子过程当中你糊弄不了，你在交付的过程当中，你在做样板间的时候，你在规划画着属于自己内心的未来，而不仅仅只是互联网思维。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瑶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哈，也是八月份的第一天，也是庄严的八一建军节。那回想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我们人民军队诞生了。99年的风雨兼程，子弟兵守护山河无恙，我们今天安稳的日常。

还有盛夏自在的生活，背后呢是无数军人驻守边疆，逆行抢险，日夜坚守。那今天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以旋律呢寄敬意，用歌声呢来致敬全体现役的军人、退伍老兵与军属。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铿锵军乐，致敬军旗，致敬我们最可爱的人。让我们有请蔡国庆行一个军礼。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这几天如果就是但凡是有一点空，你把车晒一晒啊，把车开出来，然后停在阳光的底下，把窗户留个缝啊。现在治安这么好，你不用担心丢东西什么的，咱这个把停车的时候窗户留个缝啊，晒一晒，这个整一整，呀，因为我家这几台车呢都平时不开，我今天开的那个140，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总也不开，停那个地下都停了能有一个来月了，这一个来月就一直下雨嘛，就地库潮的不像样不像样的，它都不是湿是潮，从地面到顶棚全是就甚至有温差的时候，你能感觉地库上一层水雾起雾了，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雾蒙蒙，然后就车里边内饰座椅都就一摸一摁都潮乎乎的，然后没说嘛，那个方向盘都长毛了。我家英菲尼迪方向盘都长毛了，一层小白毛，我拿酒精撸一遍好了。哎，大家把车不开，尤其是不开的车开出来晾一晾啊，晒一晒，把那个潮气弄一弄，要不你那车里边会生锈的啊。有些车不太好的话，那个做不好一定会生锈的。再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我回家要给我的那个平板充电，然后非常快乐的发现它外屏碎了，就是屏幕紧急甲，东北话讲就边上这个位置，就一个尖锐的东西撞上了，然后那个贴的外屏，就是贴的那个保护膜，是那种就是钢化膜碎了。我心想哎呀，没事，就钢化膜碎了，换一个就好了嘛。结果我把钢化膜撕下去，发现那个外屏也碎了，内屏没碎，就显示是一切正常的，但是那外屏碎了。我估计我这个平板是三星的 S11，应该。S11 5G 就是现在三星平板的那个旗舰款，它再往上就是奥创，但奥创那太大了不方便。我估计换个屏不得2000块钱呢。我决定下节目去那个三星售后服务去问问多少钱去，不行的话换一个，要太贵的话那么地吧，凑合用吧。完了，大家买点我东西吧，看看我购物车里、小黄车里的东西吧，赔死了！我那个快手直播的朋友们啊，气死了！这几天呢，我们连续接的那个清洗的内饰的活儿，我看现在也行了，排水的、洗内饰的，现在也能干了。这几天大概4台车吧，陆陆续续就交车了。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是这个老天爷跟咱作对，没有办法，那个天一直下雨，干不了。所以说，大概过个2-3天吧，大概过2-3天，这些漏雨的车进行内饰排水清洁的，应该再过2-3天，2-3天啊就能交车了。大家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我也没办法，那外面都大阴天的，下雨的啊，干不了。然后呢，这几天也确实是比较闹心，内饰会给大家擦，简单清洁一下就交车的，因为现在有些车内饰已经长毛了，再不晴天就得长蘑菇了啊。有个哥们那个车的，因为一直在我们店里放着嘛，我真怕车主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啊。有个哥们那个车里边的海绵已经开始有五个味了，得晒几天啊，就很大的，东北话讲五个味，你知道吗？那海绵潮，你一直不干呢，就跟家里那个洗碗布似的。哎呦，好，不说了，2000块钱能下来，无所谓了啊。如果太贵我就不修了。这LCC买260还是300？当然买300了。你买260的唯一原因就是你抠或者你差钱，否则肯定是买300的。买氧化式去油膜的，自己弄需要洗车泥清洗玻璃表面。如果你用洗车泥的话，你就不用买氧化式了，就买氧化式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用洗车泥清理玻璃表面，而且洗车泥清理玻璃表面，但凡你的手法差一点，你的洗车泥就可能残留在那个玻璃表面，形成更恶心的膜。氧化式这个东西一定要买液态的，买胶状的，千万别买粉末状的。氧化式那个粉末特别细微的粉末，一旦吸到肺里就完蛋了。所以说氧化式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去买那个那啥的啊，买那个粉末状的或者干状的，一定要买那种液态的。其实我觉得比较安全，氧化式这东西其实是一种研磨剂，它会把你它的去油膜效果为啥那么好？因为它是研磨剂，你懂吧？就跟咱们牙膏一样，牙膏也是研磨剂哦，一种研磨用的东西，特别细的研磨剂。所以说，氧化式对于玻璃表面是磨掉了一层。你能想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要慎用，除非你就是玻璃油膜特别严重，比如说正好停在了像我那个帕里斯蒂那天正好停在了饭店排烟口，否则千万不要用氧化式，它是研磨剂，会你用不好的话，你玻璃磨的就掉一层的啊。

0: 你尽量就是买一些通过化学方法去柔和的化学方法去去油膜的。氧化士是研磨剂啊、哦、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东西吸到身，万一你不小心吸到肺子里头是很危险的啊。你看看这个宝能的吧，宝能这个便宜才39块钱，而且它比较安全啊，它是那种那个啫喱状，就是胶，就是液态的。当年呢我记得最开始出氧化士的时候是用一种盒装，然后是粉末装的，很多人不懂，不带防护用品直接就拿啊、直接就用手用，它残留到你指甲里头啊，接触皮肤啊，都不是好事。然后呢你尽量使用氧化士的时候戴一个 N95 的口罩啊，来起到对那个呼吸道进好做那个做好防护，不然的话吸进去不好办。就算是你买的是那种液态的或者是凝胶状的那个氧化士，就黏的乎的那种的啊，也不能说液态，就黏的乎的像胶水的那种氧化士，它也有个问题，就是你涂抹到玻璃上之后，你摩擦完了，当你水一冲，它把这个东西它还是微粒啊，你就冲到你的那个车里边，你一冲往玻璃一冲，就沿着那冲到那个玻璃水槽里头，或者是那个残留的雨刷上，到时候你就是一旦冲不干净，不能彻底冲干净，它留下一层白霜，这个白霜又是氧化士，就是粉末，等它干了的话又可能吸到呼吸道里去啊。去油膜好的玻璃水呢，玻璃水不可能是赶上就是专门去油膜的那些东西，尤其这阵连续下雨，雨水里的脏东西残留在玻璃上，你想指望玻璃水像那个真正去油膜产品那样的去油膜，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比如说你洗衣服，咱们拿洗衣粉那洗衣液才能洗干净，你拿洗脸的，你把那个洗脸的洗面奶当那个洗涤剂洗衣服，它就不好使，就没有不可能洗那么干净啊。最好还是用那个就是油膜时间长了或者多了，还是用专门去油膜的东西啊。玻璃水这个东西去油膜的前提是很轻微的啊，都吹自己玻璃水去油膜效果好，但是其实呢那个东西凡是所有去油膜的东西对于橡胶都有一定轻微的腐蚀性，你用这个专门的去油膜产品自己擦一遍冲完了它就拉倒了，可是你用那个玻璃水的话，你连续的使用连续的擦，多多少少会对那个雨刷胶条有点那个它变硬啊腐蚀什么的啊，无所谓了。但是真的去油膜效果好的玻璃水跟它专业去油膜产品根本比没法比啊。239大气液咋样，看着不少啊，他就值这些钱，而且大切的口碑真的是崩了，不是说价格口碑崩了，比如说啊，雷克萨斯的那个 ES200 那个车当年最贵的时候卖到得加价加20000，现在呢一优惠好几万，但是它的质量口碑可没有崩哦，大家认为这个车没有问题。但是大切不一样，大切是价格崩了，但是它那个什么也那你懂吧啊，它那啥也崩了，所以说慎重啊。24万多听着是不贵，但是你买到手问题呢可能会连续出现问题，到时候你可能会比较闹心，但是这249,900的价格确实是便宜啊，怎么样就不怎么样，它要怎么样才能卖这个价吗？对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闲的没事儿，我们科普加娱乐的大回小回又回来啦！你在广播频率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且听且珍惜呀、啊！然后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你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有什么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连 WiFi 就不行，流量就可以，啥情况我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题子不知道啊，连 WiFi 就不行，用流量就可以，这个不知道，可能是你的 WiFi 的问题，不然的话不可能说流量行然后 WiFi 不行，这个不知道啊。接着说驱魔的事儿，驱魔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困难，其实最你就是我一分钱都不想花，你就从家里拿出洗洁精来，先把玻璃，你把洗洁精兑点水，大概1:1兑水，你别用纯洗洁精。

那么黏的糊的你根本就铺不开呀。你把鞋精和水一比一比例兑好了，一比一比一，那是豆油，就是把鞋精和水一比一兑好了之后，均匀的涂抹在你的玻璃上，然后等个30秒左右，它就会对玻璃的油脂进行一些分解，然后你再用水把它冲洗啊，你擦可能都不用擦，擦也行，然后你擦一擦，然后用水一冲洗，它就干净了。当然这样也可以，但是效果呢，肯定是不如专业的去油膜的东西啊，肯定是不如专业去油膜的东西，因为专业去油膜的东西它会添加一点点那个研磨剂，会让你玻璃显得很通透啊。周五下午和杨乃岩就开一个周五网络直播专场呗，半个月一回挺好玩，整不了，闲着没事。周五大周末的谁还干活？不干啊！这你不坚决不能干啊！这几天接着说啊，这几天接着因为连续下雨，可能很多车呢刹车盘刹车片有锈了，刹车盘有锈啊，没事问题不大啊。你在外面停了，你像我今天早上开那个140出门，它已经在地下停了快一个月了嘛，所以说刹车盘上全是锈，一踩刹车撒。一下子没事，这都不是事儿啊，踩两脚就好了。但是建议大家，车停时间长没开了，或者长时间这雨季没开了，你自己把那个脚垫子周起来，把脚垫子拿下来，原车是不是你车上是不是有脚垫子，把脚垫子都周起来，自己拿手摁一摁原车地毯，看看有没有水啊，原车地毯有水的话赶紧去处理。现在老多，你看很多当年的老宝来、老捷达，包括老迈腾、老凯美瑞都烂底子，老雅阁很多车，思域、飞度那烂底子多了去了啊，好多车都烂底子。烂底子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车里有水，有的时候没有天窗怎么还有水呢？你车玻璃、车门子还会漏水呢啊！还有后备箱漏水的，这几天好几个要到我们店里处理，我说时间没时间，后备箱漏水的。后备箱漏水的大多数原因就是后备箱行李盖那个行李箱那个盖周围有一圈密封条，它不严了，漏水了。尤其从后风挡玻璃下沿往下漏水，你那后方很多人的后风挡玻璃下沿一周跟后备箱盖发现后风挡玻璃下沿这个弧形槽里头全什么树叶子、树枝子这些乱七八糟的恶了吧唧那些东西，它在那里头，你那水排不出去。就漏到行李箱里头，这是第一。第二，尾灯漏水，很多车都是尾灯漏水。尾灯是安装在车最后边，对吧？尾灯和车身金属件之间，如果密封失效或者是设计不合理，那个水就沿着这个尾灯和车身的缝隙流到你车后备箱里，你会看到备胎槽里全是水，这个就需要处理了啊！赶紧找个地方修那个收拾去吧。三角广场有个修雨刷，他卖一个含碱的水，挺好用。任何碱和酸和碱。对于橡胶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含酸也好，含碱也好啊。当然，大家尽量别含酸啊，咱那端到宽槽的别含酸。咱不管是含酸的还是含碱的，对于你的雨刷胶条和车玻璃密封胶条都有一定的腐蚀作用，而且有一些碱崩到车漆上会留下白色的印记，去不掉。比如说，我们在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然后地下停车场有的时候会漏水。棚顶往下滴的水滴到你机盖上或者车顶上，你会发现留个水泥的印儿，去不掉，那不就是酸碱的腐蚀吗？这含碱的怎么那可不好用咋的？就跟吃有病了吃地塞米松似的，吃了就好了。但是那玩意儿能行吗？有点病就打消炎药，就干头孢对地塞米松，这家简直是仙丹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慎用啊。菲亚特500，公布8.5万合适。是吗？那你就买去。8.5万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有点困难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车是不是需要贷款才这个价，是不是全新的车，是不是怎么怎么地的车，这个不清楚。比如说它是死档车，只能在本地上牌不能过户，还是说只能本地过户不能外迁啊，还是说这个车必须要贷款。但如果8.5万的话还是就可以买了，您这了解好啊，了解好。但是呢，提醒你，这个车维修费用很贵很贵很贵很贵，非常的贵。你可能买个这玩意儿花8.5万，但你修车的话，可能得按40-50万的车修，而且配件特别难找，特别特别难找。咱就不说发动机容易坏不坏的啊，1.4T 的、1.4的这两种排量，就说这个车的外观件，后视镜、灯。保险杠，包括它这个高配车型的那个镀铬装饰条，甚至于这个车辆的玻璃，天价！你想好了，兄弟，这个车8.5万，真的，如果真的是8.5万的话，那就简直苍天的大地呀！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车呢？真划算。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希望各位在占便宜之前，鱼为什么会上钩？因为。

0: 鱼钩上挂饵了，他想吃，他贪，他要那个饵，所以他上钩了。买这些便宜车的时候，先了解好程序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车的手续不是程序，手续有没有问题？车况有没有问题？然后主要是这个车的养车费用，配件太贵了，没地儿买去。那个车的配件，它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反正那什么吧啊，现在塞纳合理吗？有啥不合理的？塞纳这个东西吧，基本上就是属于在全球范围内的，基本上这个车只卖中美两国。你在加拿大、在墨西哥、在美国、在中国，哎，能看着这个车。剩下的哎，在阿拉伯国家能看着，但是剩下你在欧洲，你可能都看不着塞纳这玩意儿。塞纳这个车是完全是由一家日本车企 Toyota 丰田生产出来，纯粹为了忽悠中美两国人民的。中国和美国的塞纳终于开始同步了，以前的美版的塞纳是 3.56 缸的，国内那时候你懂吧，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啊，一视同仁，全是 2.5 混动的了，塞纳可以买啊。至于说这个结不结实，行了，糊涂吧啊，一个日系易拉罐还指望它能多结实？面包子要买面包子，别问结不结实啊，咱要结实不能不买面包子了啊。这个福特锐际能买吧？福特只要造的 SUV， 放心大胆的买，就一点。所有福特的 SUV 保值率都特别惨，但车真是不错啊。它的锐界呀、锐际呀、探险者什么的，真是好车，但就是保值率太惨了啊，到手别寻思卖了，现在贵吧？如果你嫌现在的塞纳贵，那你就不用考虑它了，兄弟，那还得多钱呢？现在20多万就能买塞纳，当年港口平行进口塞纳最贵的时候卖到70，买3.5的塞纳没有55、6万，没有落地将近60万，你不用想，现在卖多少钱？20多万，合理吗？不合理，应该卖你5万块钱，你能买着吗？你不买不着吗？对吧？那你还指望它降多少呢？说现在塞纳25，再降5万20，那你让？对吧，这个是不是等新款上市一段时间再买？那你这么等，等起来没玩了，咱这你这不没完没了的等，反正这款新款上市一段时间变成老款了，然后新款又出来了。想塞纳这个车，买塞纳的都是刚需，没有说哎呦睡一宿觉，昨晚睡不得劲儿，我去买台塞纳冲一冲，破一破。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种这个感觉空调不良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体感啊。这个体感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胖人啊总是觉得空调不良，瘦人呢好像对空调不良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1: 脂肪层太厚了，散热比较困难，但是冬天它不遭罪呀、啊。哎，你别提胖，我昨天买了个单杠放在我家院里头，一直当秋千用。我买了个单杠当秋千用，挂了一个像吊床似的当秋千用。终于我昨天练了一下拽着单杠做卷腹动作，我现在胳膊老疼老疼老疼了，我现在胳膊可疼了，就昨天提了单杠提了的，我现在肚皮感觉都酸溜溜的。我现在觉得昨天我体重是142斤，今天早上我咔咔咔一顿量啊，那个毛重141斤，我经过昨天晚上一顿滴漏一顿嘚瑟，我减下去1斤，以后天天每天我都这么做了啊。09年开捷达就爱听，感谢支持啊。你为什么能从买衣服的行业卖衣服做到跨界的？首先我当年在亚太附院卖女装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报社当记者了，那是我的副业啊，干了2年女大装，然后没咋挣钱，不干了。我从89年就开始听，不是兄弟，你再唠唠，给我唠大清朝去了啊。仁和街沿线羊绒毛的有啥空调全给你轰吧。对，你的冷媒已经加完了，压缩机工作正常。那最大的可能性，水箱被那个那啥轰满了，水箱被那个羊绒毛它轰满了，冲去吧，你一分钱不用花，你也不用上我这儿来了，上我这儿还得花钱，你就找个地方把那个不行，把前杠拆下去，自己动手把前杠拆下去。

0: 然后拿那个水从里往外冲，你别从外往里冲，那不越冲越进去吗？从里往外冲啊，别拿高压水枪，高压水枪完也吃不着，你就弄个那个水龙头啊，足一点的，拿手稍微捏着点，让它呲出点劲儿的，从里往外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水枪全冲一遍，马上就凉了。最好是听我的，一分钱不用花啊，我收钱就骗你呢，你就自己整去吧啊。那个顶配 PA 啥玩意儿？我242斤，哇，兄弟减减肥吧，242斤必须减肥了，你心肺负担会非常的重啊，各种血液问题、心脑血管问题都会找上的，一定要减肥啊。
1: 那都堵
0: 啊，
1: 容易堵啊。
0: 那肯定的，你肯定堵。你冠状动脉啊，还有什么脑袋血管，千万减肥啊，兄弟，祝你健康。但是把肥减下来，管住嘴。我现在就是管住嘴了。我昨天就吃了一碗饭呢，我可厉害了。我昨天就吃了一碗饭。
1: 顶配的 RV 四落地是20多个，身边朋友说没必要买顶配的，有那钱整个奥迪 Q3 就行。
0: 你朋友说的有道理，20多万买 Q5 了。当年上一代 Q5 甩货的时候卖20多万，不比那荣放强多了。你花20多万买顶配荣放，真的是处于大冤种，纯纯大冤种，姑哥哥想不开。20多万呢，买啥？现在20多万买啥不好啊 ？A4、A5 才多少钱呢？你买个荣放了，破玩意儿花20多万，喝多少假的？
1: 来看一下奥迪 Q3 的现在的来到的价格13.8万啊，真的是很便宜。昨天有一个朋友比较纠结，是买那个原这个宋 DMI 啊99,000的价格，然后呢纠结于奥迪 Q3 和宋 DMI。
0: 肯定买奥迪呀、
1: 啊，那啥肯定啊？为啥要肯定啊？
0: 啃哪儿的？那你别地方不让
1: 谁的定啊？
0: 那别地方不让啃呢、啊，对不对？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买奥迪，不用想啊，和奥迪就完了。
1: 因为
0: 你没很多人对车完全不了解，或者说这开神经系统就只没停留在皮肤表层。你开开 Q3， 你再开开宋，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驾驶质感。
1: 那是一个99,000和一个差5万块钱，对吧？
0: 不是几万块钱的事儿，你知道吗？什么叫高级感？我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这辈子没经历过好东西，他不知道什么叫高级感啊？那个高级感那个东西吧，比如啊，我这个破表可便宜了，卡西欧的农家像素，这玩意儿这表才1800块钱，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忘了啊。就是看着，哎呦，走字可准了，防水是吧？车压都没事儿，但是你跟那个贵的表比，它真的没有那个高级感，包括表盘里边看起来那个质感，都跟那个贵表没法比啊！你去开一开 Q3 的驾驶感受，奥迪真的不是白给的。你开开 Q3， 你再开个宋，你可以说宋省油，你可以说它有电，这个车比较加速比较快，但是这个整体的做工用料，包括行驶时候的质感，尤其是比如说颠簸一下啦，拐个弯啦，方向盘转一转啦，踩踩油门，踩踩刹车，按车里开关了，根本就没法比，还得是奥迪啊！支持一下我们一起奥迪吧，真的挺好的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很多燃油车就像是落魄人家的大小姐，虽然曾经有一个很好的身世，但是现在呢，毕竟好像已经落魄了。你看啊，掉到了138,000的价格，大家想想，奥迪 Q3 掉到了138,000的一个价格，对吧？138,000。你连买一台新能源，好的新能源，你都够不着边儿。
0: 奥迪好卑，我好卑微呀、啊！江湖儿女说，我头发烫一半，我的发型师被3个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了，我现在该咋办？很可能被警察给逮走了啊！咋办？走啊！你烫一半你不给钱呢、啊？你是吧？你占一半便宜是吧？比如说头发，我要烫卷，好吗？左边是卷，右边是直的，也是一种风格。走啊！你这钱都不给，我钱能给吗？是吧？你省一半钱，对吧？再找一家店烫另外一半去，你是不是省一半钱？多好啊！
1: 新荣放混动和 Q3 怎么选？我说什么你都会介意油耗的问题。对，很多人能把比亚迪的宋和奥迪 Q3 去比较，还是考虑这个燃油费用啊。毕竟我觉得还是能节省一半的，哪怕是混动的
0: Q3 很省油，
1: 插电的
0: Q3 1.4T 的，如果 Q3 的油你都加不起，你就告别汽车吧。啊，真的 Q3 嘎嘎省油，在 SUV 在同级别 SUV 里的纯油里，它是最省油的那一波。啊 ，1.4T 不是 1.5T 1.4T 不是，那加双离合那玩意儿还能费油？你要嫌它费油的话，你告别汽车吧。真的告别油车，买电车就得了。比亚迪腾势 Z9 GT 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喜欢你就买，太好了！这车在抖音上，在整个互联网上一片叫好声。就是我建议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当所有的东西都倾向于一个事情或一个商品的时候，你千。

0: 万千万要提高警惕。你在网上看到这个人全都是夸他的，你在网上看见一件商品，汽车也好，家电也好啊，这个全都是推荐的，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没道理啊。 A6 推荐哪个型号，提车多少钱，兄弟， A6 哪个型号，你取决于我推荐你哪个型号，取决于你兜里有多钱。凡是买 A6 的，我只会推荐买 3.0T 的 A6， 但是你有 3.0T 的预算吗？如果你没有，那就随便吧。至于说提车多少钱，自己都
1: 30多万呢，对吧，三十几，要看你选的是哪款的，是不是这个高配的低配的四驱的两驱的不一样啊，但都得过30往上是一定的，没有20多万的价格啊，20多万的价值在网上。
0: 于二爷说你可别烫了，你这坏人又被抓走了，谁烫抓谁，咋大熊猫啊去烫头去，大熊猫去烫头去，谁给烫抓谁啊，国家医保闹呢、哎、这个 A6 啊不用想，就是有多钱办多大事，有最高预算，比如说你最高预算能到40万，那指定就壳 3.0T A6 就完事了啊。现在看那个慈善基金是不是有问题，所有的你就记住了，所有的都有问题，连那个绿会都出问题呢，那何况个人干的了。就记住了，今年从去年到现在，你发现没，再也不号召大家去那个捐 money 了，发现没，以前都是号召大家，大家也学乖了。你看这次的广西或者哪儿，大家在网上都是献爱心啊、捐矿泉水，捐方便面啊，亲自去灾区。你看那些飞无人机的，亲自去都大家都自费开着皮卡子，拉着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无人机到这个洪灾的一线去救灾去，去奉献爱心去。你看大家都这么干了，而没有人，再也没有人去一有这种情况就咔咔咔往那个会捐钱了，发现没？你住自己上面，就是他自己也太不号召了，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信用已经崩塌了。咱们呢也不提这个事儿了，咱们自己就有能的出，有东西的出东西，有力的就出力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已经很明白，就大家非常清楚了咋回事啊。自己都吃不了，对呀、啊，就照顾好自己先
1: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有点像啥呢？就确实是哈，现在好像每个人的工作都跟互联网连上了。
0: 嗯，
1: 我觉得。互联网相当于啥呢，平台啊就是最大的地主，你们就相当于以前的那个佃农啊，对吧，所以说生活的整体的模式方式竞争模式都被改变了，所有的实体商家你都得往平台上送钱，对吧，啊，然后呢别人一做啥你马上就能学会，所以说大家都在复制同样的一个模式在卷啊，然后同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要给平台交租子，
0: 都是演员啊，他们都是演员，别当真啊，有些其实就是电视连续剧啊，总有剧中那一天，他你看他戴那个表，对，好几百万的，完天天哭穷，戴个几十万几百万的表的人天天哭穷，这种人
1: 对，所以说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小事儿、就是现在平台才是你们最大的应该拜的大爷，我觉得啊，
0: A6 3.0T 39差不多吧，差不多。没告诉你 A6 3.0T 你准备40万就完事儿了啊，准准的准备40万就完事儿了。3.0T 的 A6 开完之后，你再看 2.0T 的 A6 的，那就是个啥啊？但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我坐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不我花钱买。但真的，你们开完 3.0T 的 A6， 你再开开 2.0T 的 A6， 它都不是一个车，就跟别都叫 A6 啊。开完 3.0T 的 A6。你再也不会觉得 2.0T 那玩意儿叫 A6 了，不是一个东西，无论从驾驶感受从这个动力感受天差地别，差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价格真没差那么多啊。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不谈论这个事儿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的这一两年的变化，最近这段时间的变化，就是也不会在这种官方渠道号召你去那个交了，然后大家自觉的也不再往他那儿交了，是不是？有爱心的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啊，有东西的出东西，这大家自己去，不是说我没有爱心了，而是我们可以直接自己啊，第一时间就去用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啊，而不是说的中间还得过一手，哎，已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把大家心伤透透的了，他们自己也知道，也不吱声了。

0: 也不出来了，也不说话了，你发现没？包括这次他们基本上你在各个在抖音啊，在什么各个媒体上已经不提他们了啊，所以大家心里有数就好啊。
1: 这次车展的奔驰宝马没参加，但是我怎么好像也没看着福特，你们在现场看福特了吗？
0: 没有，
1: 不是的，我这品牌我都有点给忘了，这么大的品牌。
0: 但福特是个好品牌啊，真的，福特不是一个孬品牌，福特不是一个杂牌子，福特是在全球车企业排得上号的大企业，它只是在国内市场混得不咋地。它在欧洲市场的小车，当年的嘉年华和福克斯在欧洲市场风生水起，它在美国本土人家的 SUV 和皮卡的风生水起，连续在美国几十年销冠，那不是白给的。所以说福特的东西不是不好啊，福特只是在国内混得不咋地了。 Q47 多少钱了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利剑你那么做就对了啊，大家也是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了，而是说我们表达的方式变了啊，大家直接去，直接人对人的就完事儿了啊。我现在捐的，比如说啊，我真的啊，不跟大家开玩笑，不是说我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自己是那个有那啥的啊。我给大家找啊，哪儿去了？这儿呢。我捐的不多啊，我这个我把名儿挡上啊，捐的不多，但是我是往那个这个地方捐的，往这个地方捐的，就按月那啥，我比较相信他嘛啊，比较相信尤文，比较相信尤文啊，一直车展一直要门票，这个没什么好争论的啊。我家320T 的去年十月份提的，现在快开10万公里了，非常满意。一号机2.0开什么样？你换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你往车里坐，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当你缓缓的踩下油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2.0T 和3.0T 就是两个车，完全不一样啊。
1: 昨天我们说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啊，就是新车出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在减配，但轮胎没减配，像极客、小鹏啊，都是马牌的一些轮胎，
0: 全给你上贵轮胎，
1: 对，全给你上贵轮胎啊。这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说说这个特斯拉Model Y 到底应该怎么选轮胎啊？因为我们的很多车主都开的是这个 Model Y 哈，因为 Model Y 的那个轮胎尺寸是255/4519，很多开特斯拉的车主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能不能换便宜点的胎？因为255/4519的这个尺寸，我跟你说，最便宜的胎只要300块钱。300块钱就能换一条，但是适不适合 Model Y 呢？这些车主那是白领，
0: 我不管，
1: 是精英，
0: 便宜就行，我干就完了。
1: 那是精英，
0: 你买个，你知不知道女生买个绑头发那玩意儿还得几十块钱呢？
1: 喵喵的发卡2000多，
0: 你买个那个皮套，大牌子皮套300块钱都不定买得下来，你花300块钱买个轮胎胶皮圈就光往轱辘上套，疯了！太便宜的胎坚决不要买啊！尤其是电车，你电车随随便便就2吨多，咱就说最常见的电车2吨5，就是2500公斤。那请问一条胎承重是多少？2500除以4，啊，4728，4624，也就是每条胎的承重在600多公斤，600多公斤压在一个胶皮圈，600多公斤呢，0.6吨呢，你想想0.6吨压在上面，你以为净压在那个轮胎上就完事儿了吗？你还得加速挠地呢，你还得颠簸承受这个冲击呢，你还得刹车承受那摩擦呢。所以说300块钱的胎你就别换了，开不起咱就别开了，好不好？那个不行啊。
1: 对，因为特斯拉 Model Y 原来原厂最开始配过韩泰的，后来又换了这个固特异的睿骋，你说是因为啥？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电车企业出厂的胎，其实这车不贵，10几万的、20几万的，给你装的全是马牌、米其林、贝耐力三个品牌的，咋不行？别的都不装，咔咔全是大牌。
1: 对，原来换可是韩泰啊，现在可是那啥了。
0: 为啥？因为很多人、很多厂家就是赌你换胎就要换原厂的，原厂的规格和原厂的那啥只有四 S 店有。比如说同样规格的胎，就说255/4519，这个胎你在外面买韩泰呀、啊，买锦湖啊，买三角啊，买朝阳啊，买那个海贝德呀，可能800块钱就够了。但是你回4S店换去，少2000你门你都出不去。 那中间这1000多块钱差价，你当时闹笑话的，你说多少人能从中分到一杯羹啊？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哪怕是贼便宜贼便宜的电车，也都特别流行往上装那个大品牌轮胎，堵的就是你换胎，堵的就是这帮人不懂，我就要换原厂的。我们身边老多老多这样的，包括到我们魏山路店问的，说啊你家这个胎多少钱？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家没有你这个胎，你去上别人家问去，我都懒得跟他解释。他保100%是到四 S 店去问了，四 S 店的价格他换不起，他想上外面问来，我不搭理这样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便宜不了多少。他在四 S 店问2000一条，我们得换1500，他觉得哎我不合适，那我四 S 店换才一天差不多，你整不了。而且那个规格和品牌很多都是四 S 店，不是很多都是厂家跟轮胎厂商定制的胎。这个事儿谁干的最多？日系的品牌干的最多，马自达、丰田啊、本田，他们是干的是办这事儿办的最恶心的事儿。当年马自达和丰田干过什么事儿？我记得是225/40/19的胎还多少来着？你上哪儿买那规格去？结果满世界划了，哎，只有横滨有那个规格的，只有普利司通有那个规格的。很多人根本就不懂轮胎，比如说你是225/4519的，你可以换255的呀。你就拿255的对付用去呗，245的卖1000，255的可能只卖600，但是很多人压根就不懂啊，原厂是啥规格的我就得用啥规格的，原厂是啥品牌的我就得用啥品牌的。人家赌就是骗你们这帮人的，挣你们这帮人钱，一赌一个准。我身边老多老多人了，换胎就去，现在买了电车之后换胎就去4S店换去，头不头的你就说。
1: 所以说就大家来讲，轮胎没有原厂的概念啊。第一，轮胎要真；第二，要适配你这台车；第三呢，你要了解轮胎的特点，比如说静音啊、耐磨呀、操控啊，对不对？适不适合你这台车？比如我们刚才说举例的 Model Y， 可能800也能买，1200也能买，1300也能买，1400也能买，但是300也能买。我们就立志要找出一条，就是说能符合你使用需求的，然后价格呢还别1300-1400那么贵的，然后呢。也别太便宜了，真的，我怕你开2年骂我。
0: 不用开2年，开1年可能就骂了。就是便宜还掉渣，你们见过没？东北话掉渣是吃个饼干，我姑娘吃饼干走一道跟东北话讲跟拉拉蛋挤。我家老二吃饼干啊，我给点饼干或者类似的这种食品，我家老二拿着这个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咬，一边咬一边往前走，完就看他身后我家地上不拉了一道饼干渣。有一些轮胎便宜轮胎，你。一边开一边掉渣，很多开了半年或者一年的轮胎的边儿已经磨毛了，都把它磨毛了，你懂不懂什么意思？毛了，你没个整啊！便宜的就是那啥啊，你咱不能说便宜没好货，但是一条胎，你从1500，你认为1500块钱一条的胎跟500块钱一条胎性能一样，那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啊！三星折叠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贵，
1: 但如果我去二手市场淘一个200块钱左右的胎，然后花纹深的，然后这样行不行？我就不在乎牌子了。比如说，这个前面是固特异，后边呢是韩泰，左边是贝纳利。
0: 活不起，别活了。
1: 我跟你说，也确实也是个办法，就你去那个二手带的地方淘，就是找啊。
0: 听哥们儿一句劝啊，活不下去，活不起，咱不活了。啊，哎呀，25万的进口切诺基没啥好评论的，他卖52万他是垃圾，他卖25万他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修不起，毛病贼多，维修贼贵啊，你可拉倒。
1: 也没事儿，因为你要看价格呀，对吧？25万你连理想你
0: 就是说
1: 费劲儿，
0: 错，我就是说价格啊，你花25万买个进口大气，我就画个这疙瘩，你根本修不起。52万买大气的大哥能修得起，你花25万买个进口大气，你修不起。胎子，
1: 就5年内你不要考，5年内大概没有啥太多的问题。
0: 我跟你我画还搁这画着，别说5年，1年你就看去吧。大气为什么沦落到卖25万的地步？是因为质量好吗？不到1年跑了4万公里，雷克萨斯 ESR 大哥，你跑线车呀？1年不到1年跑4万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不需要。 变速箱油一般建议每6万公里或4年换一次。你雷克萨斯用的爱信的箱子，爱信就这么建议的，每4年或6万公里换一次。你这不到1年跑了4万公里，再磕2万公里吧啊，再磕2万公里。方程豹胎气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不敢说，不能说啊。好，问就是好啊，形势一片大好，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犹在眼前啊，油都加不起，正常。现在加不起油，直接磕电的啊，加不起油不再是问题了，直接磕电的就完事了啊。二手大切还有5万，卖5万多呢，呼呼卖，你买去吧，一个个的啊，修的时候看你哭不哭就完了。去你店里能不能换？能。08的北京产3.5的300C 换件4S店，后来顶着。对，那玩意儿谁敢碰？陈阳有一台，300C 克莱斯勒300C， 他卖了几万块钱啊？卖了，可算卖，敢掏钱可。

0: 他卖出去了。马自达CX5225519的胎能换245的胎吗？如果你要换245的，你只能换245前面加10后面减5，你前面加了20后面就减10，你换245我想啊，前面加10后面减5，你得减10，55减1045，你换245419的或者50的，再别的就不行了啊！你再宽就磨旋子了。225的，比如说这么宽，245的就变成这么宽了。那么很可能在车辆转弯的时候，你轮胎的里边就磨旋子或者磨减震器了，不行。所以说你最宽可能是换到245的。然后扁平比，你扁平比从225变成245了，是不是加了20？告诉大家一个口诀，说了800遍了。前面加10，就是225变235，是不是加10了？后面就减5，55就减去5，就变成50了。那么你换225换245的，是不是加了20？那后面就得减10，就得从55减成45的。这样的车轮的外径基本不变，也就是说你得换245419的或者是50的。或者跑业务的那可以理解啊，兄弟，就是你跑业务的辛苦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再过20000公里再换，你根本就不需要跑那啥啊。A745了那个，
1: 就是昨天我们看了很多视频，我们的邻居城市沈阳雨下的比较大哈，然后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一个宾利被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视频，我操，人家肯定还是有条件，可能干建筑的啊，这个吊车不用花钱，正常你要租吊车是很贵的，
0: 1000
1: 啊，一天得1000块钱。
0: 小
1: 吊车吊起来之后为了啥呢？不就是为了怕水泡吗？对吧？对啊，水泡了就是车毕竟是宾利嘛，那车泡了肯定它有风险啊。
0: 我有个问题，那如果把那吊车给泡了呢？吊车
1: 怕泡吗？
0: 吊车比宾利贵多了，你玩呢？你知道一个大雕多少钱吗？一个大雕好几百万，一些特殊行业特殊工程车都上千万。你们那个破宾利破劳跟人那个工程机械一比，啥也不是啊，啥也不是啊。你知不知道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啊、哎、无所谓，到工地你去到工地看，我举个例子啊，咱们长春街头有的环卫用的那个小那个三毛那小机器，四个轱辘老灵活了，那个司机坐中间，前面有个斗举来举去的，那一个机器国产的18-9万20万，进口的卖到50-60万。再说劳和宾利，劳和宾利，再举个例子啊，你看建筑工地不有那个混凝土泵车吗？一个大胳膊举起来一个大管子，把那个混凝土泵到那个施工的灌那个场地内，比如说那个灌地基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混凝土泵车多少钱吗？在有的时候大家在街上，尤其是我们那个静月周边市区周边有那个混凝土泵车开来开去的，你知道，你不是灌车啊，是混凝土泵车，你知道一个混凝土泵车徐工的31的一台车几百万，大的大洋城的上千万，你们那个劳啊宾利跟人家一比就是弟弟，知道不？工程车辆的价格都是天价啊！好的吊车，像徐工的、31的，随随便便一台吊车几百万，什么宾利啊，什么劳啊，跟人一比都是弟弟啊，比不了。
1: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你说是电车更怕水淹，还是油车？
0: 都怕。这个话题就不成立。你说王小强扛揍还是我扛揍？俺俩都不扛揍啊！你可别逗了，都怕水淹呐啊！
1: 但是谁被淹了之后更有修复或者是再使用的这种空间？
0: 一定是工程机械呀、啊！你劳和宾利淹了就撇了，就该修修，该报保险。你工程机械淹了还了得了？一个铲车多少钱呢？
1: 我说电车被淹了呢？
0: 电车被淹了扔了，埋被底下没救了。
1: 不都是底下不都是封闭特别好吗？
0: 他车里边不封闭啊？什么叫淹了？不是说水没轱辘就叫淹了？车，我认为啊，水淹车过坐垫子就算水淹车，啊。倒不是过水，倒坐垫子就是水淹车，就水深到你跟你坐垫平齐了，就是水淹车了，彻底的水淹车了，废铁了啊，没有价值了。油车有修复的可能，电车没有修复的可能啊。你见过水淹修复的油车？你见过水淹修复的电车吗？你去二手车市场，有人把那个水淹的油车修复完了当好车卖你，骗你。有人把水淹的电车修复完了卖你吗？因为修不了，完全修不了，成本上都那啥啊。之前开蹦车了，底盘奔驰、沃尔沃，对吧？上庄那都不好说是哪儿的，就是混凝土泵车看起来挺平常，老贵了，什么劳啊，什么宾利啊，在混凝土泵车面前弟弟，你知不知道一个钩机多少钱？你们上网搜搜，一个钩机便宜的几十万啊，什么小松的、沃尔沃的、卡特彼勒的这些钩机、这些工程机械，你知道一个多少钱？几百万。所以说别觉得

0: 自己开个豪车那啥，很多车都比那豪车贵多了啊，当然那是特殊情况，工程机械啊。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陈阳跟大家请个假，陈阳又带家里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了，所以说今天一直到11:30还是俺俩呀。想报个拳馆减肥，拳馆一个月1500，你说靠谱？现在200斤，去拳馆开车需要半个小时纠结。那你上我们店里来，我不跟你要钱，我不管你要钱，你到我们店里来啊，想报个拳馆一个月1500，你上我店里来一分钱都不花，来就给我，你别的活不用干，你就洗车和倒胎俩活，我一分钱不给你，你也一分钱别给我，你一个月是不是省1500？你就都就个汽修行业最累的活，知道是什么吗？倒胎，来吧。等到那个倒胎季节到来的时候，就开春的时候，把冬季胎往下拆的时候，河道入冬之前把冬季胎往上装的时候，来吧兄弟，你就干半个月，我给你1500都行。你看你200斤，现在200斤一圈轮下，你到拳馆去减肥，那种打拳的和你在劳动，你看那劳动人民的肌肉多匀称，跟健身房里练出那个肌肉根本就是两个东西啊！再教你一招，你也别去拳馆减肥了，你上物流卸大包去。建议所有的啊，女生不算，女生干不了这个活啊。这个就说这帮老爷们们，如果你们真有减肥那个心，就上那个物流去，什么什么顺丰了，什么中通了，什么什么申通了，就去物流卸车去，把大卡车倒进来，里边全是大包裹，物流快递那大包裹往传送带上撇，你来吧兄弟，你就卸去吧。一般从下午开始干到第二天早上，一天我估计最少300块钱。最少啊，就是这一宿最少300。如果是忙的时候，一天大概在400到500。就是比如说双十一啊，高峰物流高峰的时候，你卸从比如说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一个夜班卸大包，一宿450-500，多不多？你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算算，你现在上哪儿找？就500块钱。活去哪有啊，兄弟，有多少人一天挣不上500块钱呢？又减肥了又挣钱了，去干去吧。
5: 对，还有远东啊，远东那块也需要
0: 啊，卸货卸大包的，
5: 卸大包对吧，衣服，然后你拿着这个大包背着，然后送到那个商家的那个门口，对吧，这个也很赚钱，至少月薪要8000。
0: 都是少的，都计件的，你不用钱，你上物流吧，你就听我的，上物流
5: 公平合理不内卷。
0: 哎，你就上物流，
5: 没有人给你画饼，也没有人咋说呢，欺负你，全是按本事赚钱。
0: 再不轮胎店办轮胎了啊！各位想减肥的话，以后等我们大伙小会店到轮胎季的时候，哎，来办股了来，我不用你干别的。 你就在我店里，技术。

0: 路上的活根本不需要你干，就是把轱辘卸下来，把轱辘装上去，就这就那么简单。拿个我都不用你拿手卸，我们有电动工具啊，怼螺丝上，五个螺丝四个螺丝，咔一拧下来，把轮胎把车轱辘从车上往下一拆，然后给我放到指定位置，再把这个轱辘拿过去往他车上一放，螺丝一拧，完事就这么简单。你来干都不用一个月半个月就行，什么200斤呢300斤呢，全给我瘦下去啊，甩一地灰油，什么胳膊一捏稀圈呢，这个肚皮整只晃悠啊，到时候全是肌肉筷子，嘎嘎好使啊！你来试就完了啊！如果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
1: 但你这个强度啊，为啥很多人重体力劳动依然不瘦呢？你有想过吗？
0: 瘦人干不了重体力活，他不是不瘦，他是把身体的那个脂肪转换成肌肉，还是在自己身上，只不过是脂肪少了，肌肉多了啊！他不是
1: 瘦，我告诉你啊，就是泰山的挑山工，有一个算一个，那肌肉那脂肪少的都吓人，还是你这个劳动量啊
0: 不够，
1: 不够、
0: 啊、所以说大家好奇的话，欢迎来我们大会小会店里搬轮胎，欢迎各位去上物流的，那个离家还近，一般物流员都在市区周边，离家还近，你去打打工去，都不用多，坚持一个礼拜，别的活咱不干，分拣的活都可以干啊，你就干像我说卸大包，从车上往卸，都不用装车，装车累死你，你就卸车就完了啊，对，不是瘦是结实啊。
1: 奔驰看了一下数据啊，整体来讲呢，就燃油车在华去年同比数据，今年6月份是下降了28%。
0: 不只是奔驰啊，是所有的全中国在6月份的汽车销量，全国汽车市场下降了20%几，接近30%。就是说，比如说去年6月份卖了100台车，今年6月份只卖了70台车，就是这么大的降幅。到头了吗？没有，还得继续降。然后根据中汽联、中汽协和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提供的汽车投诉类上升了10%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大家可以到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啊，关于汽车类投诉上升了多少，可吓人了。随着那个比例上去，这个比例下来，投诉量已经上得非常高了啊！投诉量的增长比那个车型的增长还快，一般10个小时就反正就是不用想啊。如果你真大家还是减肥的话，到我们大会小会店里搬轮胎来啊！现在没到时候呢，等到10月份的时候来搬轮胎了吧。
1: 赛力斯上半年亏得稀里哗啦的，现在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得电池者得天下。大家看看宁德时代，对吧？那跟主机厂比起来，那真是远远的。就是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大很光环的东西，也许没有一个这个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牛，你看看赛力斯的业绩，不是你看看那宁德时代的业绩。
0: 还是不了解底层劳动人民，兼职物流一天200撑死到300就很难了，兄弟，这是指在小，比如说在我们小城市，比如说什么吉林呐、四平啊、辽源呐，大城市的啊，这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话题了呢？那个挺有名的那个报纸叫什么来着？啊，大象新闻。大象新闻，我挺喜欢那个媒体的，还是哪个那个啥了？他做有一个挺好的，还有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推荐大家一本杂志啊，三联生活周刊也不错。他们记者做那个深入采访，在北京、广州、上海等这些大城市的周边物流，一看都是打短工的、打零工的，真的挺难的。就是有好多干一个礼拜浑身都腱子肉那种的，有的就是给孩子说家里没点事儿的不能上这来打工了，你就累到什么样，挣钱挣到什么样。现在基本上大城市周边物流一天日结的工资在400块钱左右，日结工资400块钱左右，干物流就是说，比如说像5点开始卸车，为什么物流都是晚上干活呢？因为有的时候白天大车不让进城，所以说物流大部分都是晚上干活，卸车什么的，很多活都是从晚上5点到早上5点啊，很多活都这样的。然后咱们小城市没有那么多量啊，工资也上不去，但是就说大城市，然后看了几个啊，说很多是孩子这边住院呢，然后那个当爹的被逼无奈了，出来扛大包挣钱了。一天啊，日结一天400块钱、500块钱，那是真累呀，拿命换钱呢。你像一天400，你能坚持10天就4000呢，3-4 1万2啊，一个月10000多啊。现在干这年头干啥能挣10000多？不需要思考啊，只需要去干活出力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活不好干啊，咱们长春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价格啊。您说的对，长春可能达不到这个。
1: 好，7月13，真事儿啊，就是我朋友他大爷那个丧偶了。那个老头儿，然后

0: 就在那个远东扛大包，月收入8000，那老太太
1: 晚上
0: 都呼，
1: 晚上扑。
0: 我告诉你，那老太太真的，我跟你说，他大爷从来都没像年轻的时候都没像现在这么有魅力过。
2: 说国家发文了，不让唱出来扯是这样的，这些东西交给市，这些东西应该交给市场管，而不是交给市长管。

0: 敦化的我也在抖音上看了啊，希望敦化这个这马上过去了啊，这个台风得马上过去了，大家再挺一挺，马上就过去了啊。
1: 对，昨天的就是有一个视频很火啊，就是辽宁沈阳一个 SUV 然后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的时候，底盘整套的驱动电机突然就脱落了，
0: 好几天的事儿，
1: 然后掉在积水当中和车身分离了，
0: 还抽搐呢。
1: 对，然后我们能看到那个线还在连着，但是整个电机呢已经脱落出来了，这车其实是 BYD 的一款车哈，很多人都说某 SUV 某 SUV， 其实是 BYD 的一款车哈。然后呢，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因为就相当于说我们开开车最重要的一个，比如发动机突然落地了，这肯定算是一个大新闻。但这个电机突然落地了，也引发了很多关注啊。
0: 因为电机是铸铝的，安装的方式也是铸铝的。如果这铸铝件有瑕疵，比如说有气泡、有裂纹，必掉。因为铝合金太脆了，我猜啊，它的电机是完整的，甚至还在抽搐呢，脐带还连着呢，那电机在躺在水里之雇佣，说明这电机是完好的。那么电机是完好的，它从车身结构上脱落了，这简直是汽车百年汽车工业史上匪夷所思的一幕。简直贡献了整个2026年上半年的，不是，应该是下半年七月份的事儿。我估计啊，贡献了整个2026年下半年的汽车圈最大的乐子，就没见过这么精彩的画面。为什么它会掉下来？因为电机是铝合金外壳，它的车底盘很可能也是用一些铝合金的。铝合金的特点就是说了多少次了，没有韧性，几乎没有韧性。它抗震动、抗冲击能力非常弱，所以你看铝合金车身撞了之后，基本就是修不了，只能报废换新，对吧？那你怎么办呢？它用来固定电机的位置断裂了，在电机的大扭矩情况下，它断裂了，啊，那怎么办呢？就掉下来呗，折了，老百姓讲话折了、碎了、脆了，嗯，就挺快乐啊，挺快乐。你要说撞，那不可能，因为它是后电机，如果撞的话，应该是前面撞击，它是往前开的呀，那怎么能把后电机撞掉呢？这是第一。第二，那是城市道路，很显然一马平川大柏油路能撞着啥？啥也没撞着，他就自己掉的。但是这个事儿我话搁这撂着，不了了之了，不了了之了。以后怎么掉的，为什么掉，最后赔了多少钱，怎么赔了，无声无息就拉倒了。慢慢的这些视频就从网上咔咔咔，就这几天，就这几天，这些小这个视频就没有了。车主也会被人把嘴堵上的，大哥我给你20万别吱声了，给你换个新车，还给你修。
1: 哎呀，马上听话，
0: 哎呀，不就得了吗？
1: 马上听话哈。
0: 哎，不用想了，收那个土豆一天400-500，都是拼命的活啊。现在有机器收土豆了，但为什么很多不用机器收土豆？第一面积不够，第二呢，机器收土豆收的不干净，没有那么干净，还得拿人收。人收土豆知道怎么收吗？这个地上全的手老累挺了啊，那个尼龙齿轮是假的，那玩意儿不是塑料齿轮，是假的，那个事儿是真的啊，就是尼龙齿轮的那个机油泵齿轮用的是尼龙了，为了省钱，真减少噪音啊。比亚迪元 plus 和起源05怎么选？我买比亚迪，别的我不看啊，就是
1: 纯电啊，纯电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买大品牌，因为电子零部件它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很多问题就是你会让你根本就找不到头绪啊。大企业还相对有点保障，对吧？我接触了一些在南方特别打车的时候那种买杂牌电车的，大多数都是抱怨，大多数都有抱怨啊，但能对付开啊。比如说突然车行驶呢，显示还有75公里续航，突然没电了，这个问题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对不对？他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售后体系。很简单，我这个企业我的人才在我这上班啊，后来可能 BYD 做大了，理想做大了，把我的人给挖走了，对吧？那我的优秀的技术人员被挖走了，那我这儿可能现在就没有那么优秀的技术人员，就解决不了很多车主售后的问题啊。老板再牛不能亲自上场吧。
0: 我为什么说我买电车首先考虑比亚迪和特斯拉呢？其次是像吉利、长安那些大企业，就是因为现在杂牌的电车它没有这个能力，是装的啊，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猴子披上黄布，猴子披块红布就装孙悟空。有些车企的车我绝对不会买的，我都看不上，我得谁买谁就是傻。但是有些车企，比如说我说了比亚迪、长安、长城，然后这几个吧，类似于这些企业，他们是一个正经的车企，他们在燃油车时代就已经造出这个玩意儿来。你别管造的好还是造的赖，起码他的这个行业干了

0: 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他知道造车是一件怎么回事儿。而有一些是网红车企，他把大部分的研发费用花在了宣传上，花在了堵这些车主的嘴上，花在堵天下悠悠众口上，在可能在抖音或者是那个快爪上花很多钱啊，说他家车不好，他把你嘴捂上，哎，头像变灰了，他把钱花在这个上面。真正他造车的吗？他根本就不是个造车企业。东家买块电池，西家买块电机，哎，南边买个内饰，是北边买个楼子，自己拼起来就当自己车卖。这种全是杂牌子破烂啊，这些车不要买。但什么车什么品牌咱不能说，而像比亚迪、像长城、像吉利这些品牌，他们是自己的人、自己的厂子、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技术。为什么我说我比亚迪我看不上，但我还会买它呢？人家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楼子全自己造。那说一千道一万，人比亚迪自己有全产业链能力。可能有一天我沦落家道中落了，我也买个比亚迪开去。
1: 好，来关注说，特斯拉早上刷到开了三年电池故障，厂家免费换电池15万，运费1万全免。你觉得有什么可奇怪
0: 的呀？电池，
1: 特斯拉电池质保时间是8年，你3年就坏了，你不免费换？
0: 国家国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要求啊，咱们国标要求和根据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汽车那什么行业那个要求，质保最低6年，个别厂家8年，法律规定就是六年八年。你才3年，这玩意儿坏了，质保给你换个新的，你还感恩戴德？
1: 那15万自己花呀？
0: 有多少几万块钱的电车也没有说电池3年就不行了吧？啊，你去买个比亚迪秦，那玩意儿电的也没见过开3年不行啊？你去买红旗大电也没说开3年电池故障换新电池啊？对不对？这家还感恩戴德了？哎呦，全免，因为在保修期内啊。所以我出现故障了，你给我换件不应该的吗？天经地义的吗？哎，
1: 而且很多人抬杠了。那你看燃油车发动机坏了，也没说给换发动机，
0: 可以换呢，可以换。你质保期内发动机不可维修故障全换新的，真的，一样的，只要在质保期内啊。
1: 还是因为电池的不可维修性啊，不可维修性，特别是在4S店这块儿，因为它这个电池回去它能弄，啊，你不要以为那个电池拿回去了，特斯拉就相当于废了15万。
0: 另外一个，上网了解一下，特斯拉的电池15万很可能不是全新的啊。Model 3的原厂电池全新的，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搜一搜，你们自己上网搜一搜啊。还有一个运费这个钱，特斯拉的政策是，你是不是觉得你电池坏了，好，有可能是质量问题，有可能是那个自己使用问题，你把电池拆下来发到特斯拉厂家去啊。如果特斯拉鉴定完毕是质量问题，运费不用你掏。如果特斯拉鉴定这个电池是你自己人为的整坏的，不好意思，来回运费全你掏。刺不刺激？谁说了算？他说了算。别看我说我买车，我肯定买，也买特斯拉，也会考虑特斯拉，买特斯拉的。但是这点狠不狠？你开着他的车，你觉得，哎呦，我的电池坏了，电池坏了是怎么坏的呢？是我人为把它冲坏的、磕坏的，还是说你电池自己的质量问题呢？那是不得有个结论呢？你就得把这个电池开到特斯拉的售后服务中心，然后特斯拉的人把这电池卸下来，然后发到北京去。比如说你在长春不好使，必须发到北京去，发到特斯拉中心去，然后特斯拉自己啊，或者发到上海去，然后特斯拉根据这个你发的电池，然后到过了，比如说过了一个礼拜啊，不好意思，先生，你电池自己弄坏的，我们不给保修啊，那不给保修咋办呢？不好意思，发过去。这运费你掏，然后说电池那给你发回去吧，发回去还得你掏运费，刺不刺激？因为电池可沉了，随便一个电池几百公斤，小一吨，哎，所以说不要吹，大家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白呀，那是真刺激啊啊！记住了，这些东西就是怎样的啊？17的30V97没磕碰，越野个9万公里，换车舍不得卖，给我自驾游的车怎么样？不要那车给他多少？这个哥们儿的车我整不了，这车我告诉你就是几万块钱。新车，天津港甩货30V93V97，九七没有了啊。30帕杰罗甩货的时候，24-5万包牌落地价。新车就今年的事儿，天津港现在可能是卖没有了啊。就今年的事儿，30帕杰罗新车20多万，你哥们儿这车17年的，到现在9年了，算10年车，能给他5万块钱吗？差不多也就那样啊，能给他8万块钱吗？好哥们儿，你得给人8万块钱，但是再多一分钱给不了了，就是几万块钱啊。新能源这一代人能看见普及吗？谁告诉你没普及呀？谁告诉你新能源没普及呀？咱们长春的

0: 有轨电车氢能氢什么氢能那个没看着？
1: 长春生产的，
0: 对，没看着吗？咱们长春街头跑的氢能的大客车，你没看着吗？没给你普及而已，不告诉你而已。
1: 哎呦，现在别跟我谈大趋势，我害怕。
0: 哎，
1: 我就想过好我的小日子。
0: 人家
1: 啊，有的时候这个人认知太高，知道太多了，脑子里都是一些没用的信息，没用啊。多搞搞自己的专业啊，多看看自己孩子、自己媳妇的生活哈。我觉得比了解这些知识有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词儿特别适合，叫高认知的穷人，特别适合我，
0: 老多都是的了，
1: 适合我，适合我搭档。
0: 哎，所以说氢能源这一代人能普及吗？他早就偷偷的已经润物细无声了啊！氢能源汽车示范区都多少个了？咱们长春嘉兴站都多少个了？一汽那边嘉兴站，你见过嘉兴站的？你知道？但是有氢能的大客跑的，道上红旗的。大客跑的你见过了吗？你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再说一遍，现在氢能源在物流上，在客流上，在轨道交通上早就已经偷偷的在做了，为什么你不知道？怕你知道？为什么怕你知道？因为
1: 你多想。
0: 对，因为现在你们都玩电的呢，都在鼓励你们把钱花在电上呢。如果把氢能源这个东西一旦把它，
1: 电业局怎么办？
0: 这些电器企业怎么办？所以你们自己看，这个我说所有的论点要有论据支持。我认为我说的论点是有论据支持的，就是长春街头已经跑了很多氢能源的客车了，长春有氢能源的轨道交通，长春有氢能源的。那什么，
1: 昨天呢，我们有一个南方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好，就是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我觉得我喜欢车就是什么呢？有的人很喜欢车，就是他一直喜欢一款车，他从他20岁一直喜欢到30岁，跟一直喜欢到40岁，一直等他有能力的时候他才想买。
0: 我们男人就是这么专一，你18岁的时候喜欢18岁的，你到80岁的时候，你依旧还是喜欢18岁的。所以说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男人都特别专一啊。
1: 然后那个。就是他特别想问，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丰田的71那款车嘛，71那款车有4.0汽油的，然后还有2.8柴油的，他就比较纠结这一点，觉得哪个驾驶感受会更好。但是呢，他提出来就是，因为他会在城市里也开的也比较多一点。
0: 谁呀？
1: 南方的一个我们的听众，嗯，
0: 兄弟，听哥一句劝，没钱别这么扯这个理儿楞，71也好，76也好，78也好，79也好，别唠驾驶感受，没有，开货车啥样？他啥样？他跟货车一个样啊！开皮卡啥样？他啥样？他跟皮卡一个样。这是第一，没有驾驶感受可言。第二，这个车在城里开，说明你穷。
1: 我偶尔开出来炫一下，我
0: 可以
1: 停车场里那是最靓的仔。
0: 可以，如果你把它作为你把它作为城市日常代步，那就大错特错，纯给自己找虐呢。啊，张家口，
1: 我就不信了。偶尔我就从这儿开人民广场，我溜达一圈，咋的？我上万象城，我炫一下，不行吗？
0: 可以啊，但是我说了是日常代步，谁拿LC 系列日常代步是非常极其想不开的事。
1: 那就问你汽油还是柴油的，你就回答问题就完事儿了。
0: 没有可比性，这俩都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如果你玩长途穿越，别买汽油的；如果你只是家门口晃荡，你就别买柴油的。2.8柴油的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大声了，而且你出去烂糟的跑长途特别特别省油，它适合穿越。你看很多穿越都用那玩意儿。你同样，比如说你同样背了5桶柴油和5桶汽油，这5桶柴油能让你跑5000公里，5桶汽油可能跑2000公里就消耗没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啊，看你干什么用。你就在市区，东把话讲，你就市区开装逼驴子，市区周边玩，周末开买汽油的去吧，别买柴油啊，柴油养起来也费劲，修起来也费劲。北坡越海南都禁油了。再说一遍啊，海南这个政策刚刚被那谁批评，刚刚说严重违反了那什么大政方针，这个是互联网传的，你们可以到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上去看一看关于这条的那啥。国内已经一再说了，包括年初的时候啊，发改委和国资委几部门联合发文，联合开会就说过了，在适当引导和鼓励电车的基础上，人家对油车对传统能源是持鼓励和扶持态度的。你干啥啊？你想干啥？所以说不要去提这个事儿，现在大环境不行这么说啊，你不要谈那个啊。至于说其他的我们不谈啊。当年欧洲好几以奥迪为代表的好几个欧洲的汽车公司说的，我们要到2029年2028年停产所有油车，全换电的，现在全推翻了。 全都推翻了。当年伦敦还说呢，伦敦说的你电车进来。

0: 我不收你进城费、拥堵费，后来也收了，也不鼓励了。当年美国你买特斯拉补8000美元，那车在美国才多少钱呢？补8000美元也没了。别傻了啊！别傻了，政策这个东西不好说，我们不谈论啊，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氢能高速部分时段免费呢？对，我们吉林省对氢能源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听清楚，不是新能源，是氢能，所有的氢能车在吉林省高速全免费啊，就这么那啥。买七夕不是买掷弹兵？不是，你要是说就是掷弹兵这个东西吧，它是比丰田的 LC7 系列驾驶感受好得多，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耐造性能肯定是不如那个 LC7 系列的。比如说你要上罗布泊、可可西里、进藏这些无人区去走，那你千万开 LC7 系，千万不能开掷弹兵，它不是一个东西。掷弹兵适合什么呢？偶尔我在城里开一开，然后呢我在城市周边上个大顶子山什么的，这种可以啊。11:30了，今天就这样，大家有什么汽车帮助的问题啊，有什么汽车帮助的问题咱们明天见。
1: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上午10:00到11:30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哈。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1: 是的，
0: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两个字儿，就是全面。
1: 哎，
0: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1: 是的。
0: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
1: 嗯，
0: 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1: 那肯定得喝呀。
0: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1: 哎，营养物质多。
0: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1: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0: 是，奶好喝呀，嗯，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
1: 嗯，
0: 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1: 哦，
0: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1: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0: 每天喝不到吧？对吧？
1: 我达不了。
0: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1: 有必要。
0: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1: 哎，
0: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1: 啊，对呀，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
1: 哦，
0: 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
1: 哦，
0: 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1: 这么多啊？
0: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1: 哎，
0: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

0: 也没用，
1: 喝了白喝。
0: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1: 嗯，
0: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三分之一，
1: 更好吸收。
0: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到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1: 哎呦，这差不少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1: 这么快啊？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1: 哎，是
0: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1: 就是以后就不愿喝了。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1: 得劲儿了。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1: 啊。
0: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1: 是的，
0: 产量低呀、啊，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你看看它少啊。
0: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1: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0: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1: 不挑人啊。
0: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1: 啊。
0: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啊。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对、啊、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就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那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跟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是？也
1: 不是
0: 复方配方奶、
1: 啊、
0: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呀，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3个字。
1: 只有啥字儿？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啊、哎它好喝，它加一些 糖啊、蛋白呀、啊，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1: 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
1: 嗯，
0: 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况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
1: 嗯，
0: 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
1: 嗯，
0: 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10斤鲜奶出1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
1: 嗯，
0: 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
1: 嗯，
0: 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
1: 哦，
0: 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就它方便，它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蒯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
1: 嗯，
0: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时候？
0: 正常299一盒的，
1: 啊，
0: 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4盒。
0: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4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盒，一共是4盒，64包，您就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 8581-5688，肠胃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四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肠胃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2: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0: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呀，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2: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0: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2: 嗯，对，
0: 嗯，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2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肠胃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退啊，
1: 哎，
0: 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4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肠胃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我要订2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订2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我看这个又给益生菌了，这回。
0: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另外咱们今天订购的朋友还有2盒20条益生菌的赠送啊，咱放心订上吧。
3: 哎，
0: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0: 是的，
1: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0: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百分百，
1: 是
0: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1: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山工艺。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0: 我其实也怕膻，
1: 是吧，
0: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1: 嗯，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山技术，
0: 太好了，
1: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0: 哎，它就很纯正，
1: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0: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1: 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0: 是的，
1: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0: 哎，
1: 还有我说的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0: 明白，
1: 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0: 对呀，
1: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0: 对呀，
1: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买到的，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0: 对，
1: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0: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0: 哎，是的，
1: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0: 一定会流失的。
1: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 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六七十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0: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1: 赶紧喝奶了，
0: 赶紧喝奶了、
1: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0: 哎呀，
1: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
0: 嗯、
1: 奶是不能停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

0: 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呢，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那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好好洗个澡。今天只要是订购产品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同时，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2套吗？
0: 哎呦，可以订2套，先生。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限购2套的，因为今天呢，不仅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格的升级，每位朋友订购的都是在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给您免费的赠送，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2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给我订2套。
0: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完了之后再喝上咱的益生菌，又促进消化，真不错呀。
0: 嗯，而且我说这个奶呀，是还有益生菌呢，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1: 嗯，
0: 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
1: 嗯，
0: 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
1: 嗯，
0: 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5-6成、6-7成饱就行了，
1: 嗯，
0: 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比较多，
1: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
1: 嗯，
0: 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 热水里一倒，
1: 一倒，
0: 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还有淡淡的回甘。
1: 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3。

0: 电话，哎呦，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
0: 两套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
0: 嗯，
1: 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0431-8581-5677，8581-5677，8581-5688，8581-5688。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1: 哎、
0: 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哎、就是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那我现在有点吧，就是感情上的烦恼，想跟你唠唠。
0: 您说吧。
1: 那什么，就是吧，那个，我感觉这做的挺不对的，就是那个我有婚外情现在。
0: 嗯。
1: 然后吧，就是因为吧，之前根本都没想过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女的吧，对我特别好，然后就有一次吧，情不自禁的就出轨了。然后吧，现在就是我想放弃了，放弃了吧，然后心里边吧还比较难受，我今天跟你唠了。
0: 您难受什么？

0: 他那种关心吧，还有那种照顾什么的，就是我媳妇基本平时都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吧就是感觉挺。
1: 你媳妇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吗？
0: 不知道。
1: 您觉得您妻子心里难受吗？
0: 我觉得要知道了肯定会很难受，所以说我想现在想放弃。
1: 哦，您为了防止您妻子将来承受不了那巨大的难受，所以现在想放下，放下呢心里还舍不得。
0: 对对对。
1: 这是个巨大的诱惑。
0: 啊，挺烦恼。
1: 您的这种烦恼叫无耻的烦恼，您的这种烦恼不叫爱的烦恼，叫龌龊的烦恼，对吧？您的烦恼是放不下欲望。不是所谓的爱情，
0: 我不是张老师，现在我吧就是想放弃。
1: 你想放弃的
0: 话，
1: 这位朋友，那你有勇气跟您妻子谈离婚呢？啊，你不说你不嫌你的妻子这个不如他那个不如他吗？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离婚呢？离婚之后怕财产被扒皮啊？
0: 不对不对，我想放弃他吧，就是想跟我媳妇好好过日子。然后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意思。
1: 你有心好好过日子吗，这位朋友？你既然有心有决心好好跟妻子过日子，你还放不下什么？太可惜了，
0: 对，他
1: 的长相、身材、性格都比我妻子好，放下了，那我岂不是放下一块大肥肉啊？诱惑没了，欲望的享受没了，肉欲的发泄方式没了，一个工具丢了。
0: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决定要放弃了，然后想跟你唠了，就是
1: 你决定放弃，我赞同。我厌恶的是您说我放不下，您放不下什么呢？您决心
0: 放
1: 下了，您决心
0: 放
1: 下了，我回归家庭。你很坦白，我首先欣赏您的坦白。您打进电话告诉我，我背着妻子在外面找了女人，我现在很后悔。我给大可打电话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种心灵的安慰，同时也请大可告诉我，我该怎么去以后珍惜我的家庭，对吧？
0: 对对对，就怎么那什么，就是早点摆脱这种
1: 摆不摆脱自在你的心里，还用这位朋友还问我吗？如果你真心的希望回归家庭，珍惜好像珍惜糟糠之妻，这位朋友啊，这个东西不需要什么摆脱。那个女人她也知道自己什么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小三二奶，对吧？她还是什么，再不好听点，别人的工具。你也是她的工具，发泄受欲的工具。
0: 她也有家，
1: 她什么？
0: 她也有家庭。
1: 那你们二位互相利用完了啊，你们也找到心灵的安慰和肉体的发泄了，现在你们想各自回归家庭是吗？还是说你单方面想回归，他还不想，还想继续和你偷情是吗？
0: 对，但他吧跟我在一起不
1: 什么？
0: 是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不是说因为我的钱跟我在一起，就是对我挺好，关心的那种。
1: 因为他婚姻失意，因为他丈夫对他不好，而你也抱怨你妻子性格不如他，是吧？你们打字的各自的借口，给自己一种发泄受欲，寻找心灵的安慰，好像你们现在名正言顺，理所当然。我们在一起是伟大的，我们是因为真心相爱的，是吗，这位朋友？
0: 没有没有，我已经意识到错了。
1: 你已经意识到，这不过是奸夫和淫妇的关系，啊，这个不是男欢女爱的关系，这个也不是两情相悦那种所谓的爱情。所以说，这位朋友，我说这么多话，就想敲打敲打您那个死脑瓜壳子啊，或者那个混账的脑瓜壳子。别再去想什么，大哥，我放不下。您放不下什么呢？不就是欲望吗？您糟糠之妻跟您过这些风风雨雨走过的路呢？如果他俩换过来的话，可能现在你偷情的是你妻子，你信不信？
0: 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不要这个时候总说我的妻子性格不如他，啊，我这妻子这个不如他，那个不如他。别人家的老婆，自己家的孩儿，这是人的天性啊。好奇心，真有一天这个女人说咱俩结婚吧，你可能还会找第三个小三儿，你信不信？
0: 对对。
1: 所以你们之间不过是好奇心害死猫的逻辑罢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好听的说啊，您呐，好好看看自己的生活。您的妻子跟了你多少年了？
0: 我俩从认识到结婚都已经十年了。
1: 每天她照顾孩子？
0: 每天都是我照顾孩子。
1: 她干什么呢？
0: 他就工作，然后家里边全是我负责，然后我有自己的生意。
1: 哦，
0: 因为他时间不充足嘛，时间比较充足。
1: 他时间不充足，挣的钱不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
0: 我感觉吧，就是挺对不起他，所以说我先给你打电话，意思就是啥呢？我就是决心想放弃了，然后想问问大可老师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早点走出的那种阴影。
1: 从哪儿来的阴影？ 走出谁的阴影？走出背叛妻子的阴影？
0: 怎么说都有吧。
1: 你这句话本身说明你自己的内心阴影你放不下，你放下不是阴影，还是你那个兽欲，放不下什么呢？你这时候所谓的放不下，不是给妻子将来准备添更大的痛苦吗？还用问我吗？什么搁哪来的阴影？快刀斩乱麻，回归到你生活当中，永远不能让你妻子知道真相，否则的话你就无情地把她打进了地狱，明白吗？一个女人跟了一个男人十年，最后发现这个男人跟有一个有夫之妇鬼混在一起了，她还怎么以后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朋友和单位？
0: 明白。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
0: 打电话，我感觉你敞亮多了心。
1: 希望你以后明白什么叫欲望和真情，啊！
0: 好，
1: 身边的糟糠之妻，比那路边的野花，要更善良、更厚道、更能伴随你一生的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大可希望你正视你的生活，更好的回归到你的家庭当中去，善待你的妻子，和那个所谓你们有一夜激情的女人一刀两断，不要有任何交往。手机上拉黑，永远老死不相往来，明白吗？你们不过是彼此满足对方兽欲的罢了，互相利用完了，以后也不要有这种倾向和欲望，用心经营你的家庭，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当中最宝贵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明白吗？
0: 明白了，大哥老师。
1: 我再给你个建议，这两天你去看看一个电影，叫《夏洛特烦恼》。
0: 啊，那我看过了，大哥老师。
1: 有触动吗？
0: 看完老有感触了，就是
1: 因为看完有感触，所以今天给大可来个电话了。那个最让自己闹心、糟心、最看不上的妻子，实际上是你一生最懂、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对吧？
0: 对。
1: 我们唠到这里。
0: 好。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3: 大可说了，
4: 5671号线，你好。
5: 哎，大可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我
5: 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子。
4: 唠唠吧，你说。
5: 啊，关于我跟我丈夫上的问题，我丈夫吧，他还酗酒，完了吧、
4: 啊、
5: 还不工作，完了吧、啊、喝酒，完了之后还骂人。我现在准备想跟他离婚，完了关于我家的房产吧，我想都过不到孩子身上，不知道我这个决定对不对。
4: 这个决定应该问律师。
5: 啊。
4: 啊，这个对不对呢？大可真的没法说，因为我没有和您丈夫过多少年，更不了解你们俩之间现在情感发生了什么问题。
5: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吧、太痛苦了，他一跟他吵架吧，往我身体就愿意得病，完了就给我气的心脏的话还那啥，他就是一喝酒的话特别爱骂人，一喝酒就喝的人事不懂。
4: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放下痛苦永远是没错的。
5: 是啊，
4: 但是放下痛苦的同时想一想，将来会不会因为放下这个痛苦会得到更多的痛苦。如果你认为放下这个痛苦之后不会的，我会有1949年的感觉，我彻底解放了，我彻底就豁然开朗，我生活就开始了一片这个新天地啊。那这位朋友，我赞同您这样的决定啊，就怕您这个痛苦放下了，另一个痛苦又起来了。
5: 我感觉的话，我自己的话现在过得太压抑了，因为我自己还工作，他也不知冷知热，家务的话什么也指不上，里外的话都耍到我自己，我一天的话心里边压力特别大。
4: 这是老百姓的话，当初结婚的时候种啥得啥，他就养成这种习惯了。
5: 嗯，
4: 是不是啊？你在付出，你在扛事儿，你在担当，他却整天嗜酒如命，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5: 游手好闲的，啥事都不管。
4: 不仅游手好闲，他还不懂得哄女人。是吧？你有些男人在外面，你看咱节目当中听到过，在外面招花惹草，但回来还会哄妻子，把妻子哄的是晕头转向，稀里糊涂的跟他过日子。这个男人这点本事都没有，是吧？有很多家夫妻没有离婚，跟破碎的家庭没什么区别。
5: 是
4: 啊，夫妻俩整天背靠背过日子，同床异梦，经常争吵。
5: 嗯，对对。
4: 啊，互相诋毁，互相敌对，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我为了孩子。你看看你孩子那屋那孩子变成啥样了，还为了孩子。记住，什么是真正的？不是单亲的家庭，有爱。就算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独自带孩子，只要这个家庭有爱，这孩子不算单亲，明白吗？如果这对夫妻在一起生活，就算他们没离婚，他们没有爱，这个孩子等于生活在地狱里。
5: 因为现在，
4: 所以说不要跟我说孩子为借口，就问自己的心。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能不能体会幸福？你有没有给你15岁
5: 的
4: 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大家都审美疲劳了，不懂得珍惜和真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痛苦就做出一个决定，放弃。
5: 但是他骂
4: 放下
5: 些话吧，让我挺伤心。
4: 你先听我说完好吗？
5: 嗯，好的。
4: 我再告诉你，有的时候痛苦是暂时的，有的时候痛苦是因为相处太久造成的。所以当你做出另一个离婚决定之前，大可给您个建议。不要按下葫芦起了个瓢，不要这个痛苦放下，另一个痛苦又起来了。为了防止将来出现这种情况，我给你们个建议。
5: 嗯。
4: 先和痛苦说再见，暂时分开，明白吗？先不要动不动就离婚，离婚儿戏呀，开玩笑呢，啊？
5: 嗯，我考
4: 工作15年了，
5: 都1年多了。
4: 你考察谁呀？
5: 不是我说我自己考虑的问题已经都1年多了，但是就是没有决心下这个决定。这回的话我已经想下这个决定。
4: 您下什么决定我无权干涉，这是您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啊。
5: 是 是
4: 疼不疼，疼不疼，痛不痛，快不快乐，您更知道。只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别将来后悔啊，明白吗？给自己点空间，最后一次给自己和这段15年的婚姻一次机会。你所说的机会是1年前，我就整天脑子里想离婚，我每天都在观察他，考验他，考核他，明白吗？我想告诉您，是有些人在一起相处久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每天面对着对方，看不到对方真实的过去，也看不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就容易 两只眼睛被痛苦给遮住了，一旦离了最后又后悔，完还要看着孩子可怜又复婚，明白吗？先给自己点空间，你告诉你的丈夫，我已经无法忍受你给我所带来的痛苦，这个婚姻早已经名存实亡，我的婚姻的基石在家里的爱和温暖我得不到，咱们暂时先保持距离，您明白吗？什么意思？暂时拉开点空间和时间，让大家心都沉淀。如果说过了一个月你都看不着这个人，他也自己反思，自己也没有任何转变，那个时候这位朋友您说了，哎呦大可真是缘分已尽，就剩个孩子一个牵挂了，我们俩分开分居一个月，我连这人想都想不起来了，已经无恨无怨了。您记住，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到最后，什么是真正该分手了？没有恨没有怨，那就是真是一点情感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不要勉强了，那个时候离婚恰恰是一种幸福的开始。
5: 啊，我在前天我俩吵架的时候，但是他喝酒了，我说了，我说咱俩先分开一段，如果是说是真的对方的话，心里边谁也没有，谁再决定。他说了我不怕啊，你做决定的话我就能做出决定，我什么都不怕，但是他已经说了。
4: 这位朋友啊，显然他这话说的心虚。
5: 嗯，完了我寻思，我就这两天我把孩子这个，我把我的房子有两套房子，寻思都过户到孩子名下，我想就做这决定。但是我现在还有点犹豫不决，所以有句话就请问你给我一个那啥，给我提一个建议。
4: 我给您提的建议，不要耍这些阴谋诡计，不要担心分手之后财产分配不均，好吗？您觉得这么做对吗？
5: 我也不。
4: 咱们先给孩子，整天美其名曰说为了孩子，你先不要去转移财产。先去给自己一个婚姻一个机会，好不好？
5: 好的。
4: 你现在这个心就是属于说心有心机了，已经彻底放弃，然后开始算计了。你对自己15年婚姻负责吗？他是不着调，酗酒成命，但你为什么跟他15年？你为什么都逆来顺受？想过没有啊？现在开始转移财产了。别人耍心机可以，咱们不耍。他说那些不着调的话伤了我们的心，我们不做这种伤人心的人。我们不以牙还牙，我不能去做不我违背我道德原则的事儿。我要让我在我孩子当中拥有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我不能让孩子失望。
5: 是，
4: 如果真的到了穷途末路，真的到了最后我们没有挽回的余地，我找律师，财产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明白吗？
5: 我也不想要这财产，我也不想。
4: 干嘛不要啊，这位朋友？你看，你又说另外一个极端，你以为转移到你儿子名下就好了，就是对得起你儿子了？你以为这么转移之后，你就对你就让你儿子在这个家里将来有保障是吗？
5: 嗯，对。
4: 这位朋友，就我想告诉你，这你现在这种想法，你去跟律师探讨，啊，你跟律师好好探讨将来，如果我们情同，这位朋友，我不想跟你探讨你老公道德的问题，你因为你现在跟
5: 我
4: 说的。
5: 如果的话，我跟他离婚之后，他也不会给我儿子拿抚养费的，所以我才想做这个决定的。
4: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来，这个家不一直都靠你维持吗？他拿过钱吗？
5: 没有。
4: 那不就得了吗？你还等他抚养费干嘛呀？那你刚才说的，这里现在开的超市，家里的房产不都是靠您吗？
5: 嗯，那
4: 你还指望他？你还跟他算计他那抚养费？我不需要他抚养费，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懂了吗？只要我带着孩子，让他有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我将来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给他找个好继父，同样给他父爱和完整的家。我有能力赚钱，自己养活自己。您

0: 最大的优势就是经济独立性，懂了吗？我可以把话撂在这，当你们离婚那天，第一个对外在那哭的就是他。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没有那种底气，好吗？
1: 好的。
0: 在孩子问题上，我们包括这个房产，你没有必要去整那些没有用的多此一举的事儿，跟律师唠了，我们将来要分了。将来这房产怎么分，律师会告诉你。告诉你实情，你根据律师的建议。
1: 哎，那个给他一半，我说不可能给你，我都得给孩子，我也不要。咱俩就凭自己去自己拼搏。
0: 您说这话本身也不靠谱，凭什么给孩子？他才十五岁，你他就拥有这一切了，他能以后好好读书吗？他以后好好能干事业吗？凭什么给孩子？这不就说傻话呢？该是您的就是您的，该是他的就是他的，咱们最后公平分手。懂了吗？孩子将来我还可以创造财富，孩子将来长大了考上大学做工作，靠自己奋斗去。什么玩意儿？我给孩子？你这个时候不要有这种吃亏心态，这种跟大家开始打小算盘，这样我不吃亏了，这都给孩子，你孩子给毁了，懂了吗？这个当母亲的
1: 啊，那我知道。
0: 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唾手可得房产，又唾手可得一切，然后却失去了父母对他的爱，您的孩子会变得畸形，知道吗？这个事儿你找律师探讨。明白吗？
1: 嗯，
0: 但是你过早让孩子所谓拥有房产，拥有这个那个的，对您孩子成长没有好处，就是大可给你一句忠告。我们唠到这儿吧。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哥。
2: 哎，很抱歉久等了哈。您说。
3: 没关系
2: 啊，
3: 你也辛苦了啊。
2: 啊，您说。
3: 遇到点事儿
2: 啊，唠唠吧。啊，
3: 想求您帮忙。
2: 谈不上求啊，您说吧啊。
3: 是这么个情况，就3天前吧，三天前的晚上
2: 啊，
3: 我这个儿子啊。在读高三
2: 啊，
3: 晚上高三的孩子都很辛苦啊，回来都9、10点钟了。
2: 嗯，
3: 回到我这个住这个房子，回到我这儿来哈。
2: 嗯，
3: 上楼的时候呢，这个也算是邻居吧，有一个女的在前面，一起上。我住在6楼
2: 啊，
3: 孩子呢排在这个女的后边
2: 哦，
3: 上楼
2: 哦。
3: 哎呀，这个上楼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同志这个事儿吧，我理解对吧？挺晚了。这我儿子长得也很高，有1.8米，读高三，今年17岁。
2: 啊，
3: 这个后来这是我听孩子描述这个过程。
2: 啊，你没在现场啊？
3: 我没在现场。
2: 嗯，
3: 这个女人呢就以为我儿子在尾随她。
2: 嗯，
3: 上楼的过程当中呢，她就质问我儿子，她说：“你为啥你跟着我呀？”
2: 啊，那你儿子也是
3: 我
2: 住6楼的
3: 家呀？
2: 啊，
3: 我家在楼上啊。
2: 啊，
3: 他说他就问我儿子：“你住几楼几门啊？”
2: 对呀。回答他就可以了。
3: 我儿子就没跟他说，我儿子就后来跟我说，说我没告诉他。我说那你怎么跟人说的？
2: 啊，
3: 他说你别管我住几楼，反正我是回家。
2: 啊，
3: 这是我儿子，我不知道孩子说
2: 来点犟劲
3: 儿是否正常 啊？就说了这么一句。
2: 嗯，
3: 说的过程当中呢，他住在3楼
2: 啊，
3: 就到了3楼了吗？
2: 啊，
3: 可能他上楼的时候呢，他的丈夫就听到了跟我儿子这个对话，
2: 就出来了，
3: 是吧？
2: 啊，
3: 完了就出来。出来了就不由分说呀，
2: 打你儿子，
3: 给我儿子一顿暴打，打到什么程度？这个场景我没看到啊。
2: 啊，
3: 这个我晚上我单位有点事儿，我就没回去。
2: 嗯，
3: 等我赶到家的时候
2: 啊，
3: 我推开门，我爱人给我打电话
2: 啊，
3: 我爱人捧着孩子，满地板都是这个擦完血那个纸，孩子满脸是血，
2: 鼻子打出血了，
3: 打的鼻口穿血
2: 啊。
3: 穿着校服，这个校服身上全是。
2: 哦，
3: 你这个孩子，我爱人也捧着孩子在哭，孩子在那儿就眼睛。
2: 您爱人没报警？
3: 我这个就在那个场景之下啊，
2: 啊，
3: 我真是盛怒，我一看到这个场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这个情绪。
2: 完，您去3楼又把那男的揍了。
3: 哎，对。
2: 把您吓楼了，敲开他家的门。
3: 我感觉我当时吧，我这个是这两天我也没上好班，家里人，我老母亲还在我这住，我老母亲80岁整
2: 啊，
3: 就这么一个孙子是吧？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直到我现在，我也没法控制，我说
2: 明白，
3: 怎么能冷静冷静？完了之后采取个理智的办法，我报警，我如何如何？我当时
2: 脑子就头脑
3: 立刻我就
2: 大脑充血啊，血性就上来了，既打了我儿子，又打扰了我们的母亲，是吧？

0: 那个时候
1: 这两天时间，我爱人也没去上班
0: 啊。然后您下到三楼就把人给打得鼻孔全血。
1: 我到了三楼吧，他、这个他这个丈夫正在屋里喝酒。
0: 哦，当时是不是也喝酒了？打你儿子的时候？
1: 你说我呀？你说
0: 你儿子被打的时候，他丈夫是不是也喝酒了？
1: 应该是。
0: 啊。
1: 应该是因为他，我进到屋，我敲开门，我进到屋里的时候，我毕竟是四十大多岁的人了，我不能、我那但是我得质问质问他呀。
0: 啊，您先提问，嗯。
1: 啊，对呀、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打我这么一个儿子？
0: 啊，
1: 您这是什么行为啊？
0: 啊，
1: 这个人啊，这个穿着这个背心儿，就我看浑身纹着龙还。
0: 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
0: 啊，
1: 这个大哥，我是当了11年特种兵。
0: 好家伙，我也在琢磨呢。一个40多岁父亲，啊，看来有点手段很正常啊。
1: 还有一个人，
0: 啊、
1: 你看他这种态度啊。
0: 啊。什么态度啊？你没说他俩啥态度？
1: 就这个男人起来拎着酒瓶子，
0: 哎，打你来了。
1: 没有。
0: 啊。
1: 站起来了，站在桌上。
0: 啊。
1: 你儿子耍流氓，我揍他不应该吗？
0: 啊。
1: 我一看说这个话，我儿子在重点中学里读高三，
0: 嗯，
1: 从小到大，我不是在吹嘘我儿子品学兼优，我儿子摸底考试600多分，
0: 啊，
1: 是吧？我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跟他废话，
0: 嗯，
1: 我就是一个直勾拳，一下就打倒，
0: 啊，打倒，他
1: 叫我一顿暴揍，
0: 啊，他肯定经不起特种兵的拳头啊。
1: 之后呢，
0: 嗯、
1: 这个我弟弟。我爱人都报警了，这个就接下来就到了派出所。
0: 你们两家都去了？
1: 他也去了。
0: 啊，最后派出所把这事理清了。
1: 我现在我很不理解派出所的想法啊。
0: 啊，
1: 我应该理解人的工作啊。派出所就同志跟我讲的说，如果是这个你不打人对方、
0: 嗯，
1: 如果是你不打人对方，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拘他或者按照治安处罚条例我们。处罚他，
0: 对呀、
1: 啊，是吧？
0: 这是正常的。
1: 你那儿子被打了，
0: 嗯、对呀、啊，
1: 是吧？打得很
0: 无缘无故，还打得挺重。
1: 你呢？你就把人家打了，你们邻里住着，我给你们几天时间，你们协商协商，沟通沟通。
0: 没错，啊，你们都互相伤害了，这个事儿。
1: 我现在就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0: 啊，
1: 我怎么能跟他协商呢？我他到截止为止，这种人我认为我不想跟他协商，我也不想跟他沟通。我难道我去主动去找他？我说我儿子打坏了，你给我拿点钱吧。
0: 这位朋友啊，这个事儿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您听我说啊，
1: 我这当爸爸的，
0: 这个事儿最，您先听我说完，这位朋友，这个事儿最核心的不是你们两个爷们儿，而是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要澄清事实，您的儿子在她身后有没有对她进行性侵犯？啊，如果这个女人说没有，她只是在我后面跟着我，并、
1: 哎、大哥，我拦你啊，这个场景在派出所，人人一定是要核实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核实了，这个女人说了。他没有侵犯我，对吧？
1: 那他一定有这个记录，但是没有，确实没有。
0: 那您看这位朋友，那为这个记录您不说，他们忘了，你也得去问清楚。你说我儿子骚扰你，你骂我儿子侵犯你妻子，这是大事儿，对吧？他有血性，他去保护妻子，本身这种行为也没错。那点喝点马尿，首先他省了一个程序，先质问这个男的你干什么的，对吧？他没质问，直接就出手，首先这是酒劲儿造成的，对吧？这位朋友。而且听你说，这个人也平时可能就属于一冲动，出手就打人，对吧？
1: 嗯，
0: 他保护妻子的行为本身倒没有什么非议，是吧？那你想，你妻子如果被人非礼，你肯定也动手，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女士的话很重要，你必须得澄清这个事实，警方肯定得调查呀。那这位女士，这个小伙子到底有没有侵犯你啊？那这位女士肯定得说，那没有，他就跟着我。啊，他没有侵犯你，跟着你。那么我再问这位男士，那你就无缘无故动手了打了这个孩子，你是不是应该向人家父母道歉呢？对吧？
1: 嗯，
0: 是啊，你没有调查清楚，就凭你妻子的一句话，你要跟着我干什么？你出手就打人，对吧？
1: 嗯，
0: 你首先得向人家道歉。但反过来，你又打人，啊，更何况你有先天优势，这位朋友对吧？他肯定不是您对手啊。那这位朋友，您进门。也不由分说打了人，你也得道歉。我之所以说双方都各退一步，只是道歉的先后顺序，对吧？在警方的协调之下，或者是咱们社区调解之下，应该首先作为这第一个出手的那个丈夫得向您儿子道歉，然后反过来你也得向这个邻居道歉，因为你也出手了。打人永远是不对的，这位朋友。
1: 大可啊，这简直就是无赖之徒。
0: 这位朋友，他是无赖之徒。

0: 他确实是臭无赖，
1: 我跟他，
0: 但是这位朋友他是你们家邻居啊，你们在一个楼门洞啊，一个楼门洞里的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如果你们之间不建立和谐和共识，你们两个人两家就会如履薄冰。今天门口有人这个泼了脏水，是不是他楼上泼的？哎呀，我们家门怎么谁给撬的？是不是楼下三楼报复我？你们就会产生隔阂，会产生间隙，彼此就会猜忌，然后矛盾会激化，对吧，这位朋友？因为你们是远亲不如近邻嘛，这老话说得好。他不是你家邻居，这位朋友，我就干，您就不用质问这事儿，这个事儿你也不用去跟他协调，明白吗？您心里有气儿，他也做错事儿，那这个事儿咱们以后八竿打不着，老死不相往来。但很遗憾的是，你们在一个楼门洞里，对不对，这位朋友？这个事儿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美满的句号，就打了一个冒号，不知道以后咋办，反正就这么地了，将来肯定还会有误会，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你看这多揪心呢，这每天路过三楼的时候，包括他整天回到家里，哎呀，我这门锁怎么谁给划了，是不是楼上那家啊，是不是还恨我呢，对吧？邻里之间就容易产生间隙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将来产生一系列的误会。所以我们的大可劝你们两位各退一步，说声对不起，就是为了将来邻里相处。那你想一想，你整天你家住宅旁边有个定时炸弹，他家住宅楼上有个定时炸弹，谁活得不闹心呢，对吧？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楼下邻居和你们家有过节，到现在没有个处理，那么将来就会产生猜忌，矛盾还会激化，甚至有可能升级，对吧？所以我说想这个事儿在警方的协调之下，或者你们在社区的调解之下，应该有一个论断啊。比如那警方说，那位女士，那你受非礼没有啊？那丈夫说了，我打人的目的是因为他非礼我妻子，对吧？那问问那个女士啊，那女士没有，她就跟着我。哦，那没有的话，那你对有误会，你出手就打人是不对呀。我相信她现在也酒醒了，对吧？她也知道自己行为冲动，你也得给她个台阶，你也得给自己个台阶。她也知道她不是你对手，是吧？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各退一步，但是这个和谐和握手是早晚要发生的，因为你们是邻居。如果你说大哥我不握手，我就制造一个敌人，我就多个敌人多堵墙，我就恨他，我就准备跟他敌对了，对立了，他也准备对立了，那你想一想，你们这一个楼门洞住的闹不闹挺，是吧？您的儿子可能下次不在您的监，对呀，不在您的监护之下，每天路过他门口，他又喝多了，出门又把你儿子揍了，这次揍的比上次还重，然后你再揍他，冤冤相报，最后你们全进局子里了。
1: 我这个心里头的难受在哪儿呢？你说我这个老母亲，我这个儿子，我包括我爱人，这两天都上不了班。孩子，你说我刚才说了，这个孩子正读高三，这个对孩子的身心都是一种伤害啊，简直对我儿子是一种侮辱。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需要在中间调剂，需要警方再出面。你可以跟派出所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抓人啊，他目的是为了社区和谐，每个社区都有片警。跟片警唠唠，你们得有个中间人站出来，你让我去撕下脸皮去告诉他们，你得向我道歉。所以说这个，
1: 你说我这怎么？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我说了，让你往后退一步你也退不了，让他往后退也退不了，这需要中间人，好不好？这就所谓的社区邻里之间的矛盾，民事矛盾，那怎么办？我们得求助社区，或者是求助片警，说你们给调剂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情如仇敌，对吧？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们愿意站出来给你们各自一个台阶，对不对？这不就好了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努力制造和谐还是根本，最终其实两家全是误会，你既你儿子没非礼他媳妇儿，他媳妇也没被你儿子非礼，所以说这都是一个误会。误会好办，就怕误会发生之后大家就各持己见，误会最后变成了仇恨，好不好？
1: 好，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您当过兵还是特种兵啊，受过特训，也有过特殊的修养和纪律性，我相信你有办法能处理好，也得当非常合理的处理好。如果这个片警和社区的相关的，比如社区主任调解得当，两家和好如初，各说一声对不起，那再好不过，美满的结局，没准将来还成为朋友了，好不好？因为那哥们儿明显打不过你，是不是？他可能还更崇拜你，说大哥你干啥？
1: 他两个人、三个人他也打不过我。
0: 是我相信您做了11年特种兵，就这么几个普通老百姓你还撂不倒，那您就白练了，是不是？所以说，但是我想这位朋友通过这件事儿，没准你们两家还成为最好的朋友呢，是不是？因为都是误会发生，并非谁刻意陷害谁，是一种偶发事件，对不对？啊，所以说爷们儿别把他放大，小事化了，那怎么办呢？我这我得有面子，我不可能往后退啊！我儿子受委屈，我。

0: 妈妈受委屈，那么求助片警，求助社区主任，你们得站出来，帮咱老百姓搭个台阶，是不是啊？好不好？
1: 嗯，
0: 哎，大可希望您和邻里消除误解，和谐相处啊。报到这里。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那个，我就简单明了点说啊。
0: 啊好啊，
4: 就是，
0: 来得及，说吧啊。
4: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是那个嫁到那个长春来的，但是我是南方人。
0: 哦。
4: 啊，然后之前吧，也是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处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
0: 嗯。
4: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
0: 处理家庭哪个关系，
4: 就是跟跟婆媳啊，或者是跟对象啊，或者是跟我的亲生父母之间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0: 好家伙，
4: 现在是
0: 你所有的家庭关系都要处理？
4: 不是，就是感觉有点乱，现在就是。
0: 那挑出一个重点吧，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关系僵化。哪个核心？哪个是核心？夫妻关系是核心吗？
4: 核心，对，主要其实还是夫妻关系。
0: 哦，嫁到长春多少年了？
4: 是3年左右。
0: 3年了。
4: 对。
0: 哦。
4: 对，现在是遇到什么样问题呢？就是，因为之前我的爸妈一直反对嘛，所以反正就是中间经历过很多事情，我也就不说了。然后现在家庭其实都挺稳定的，孩子也有了，婚也结了。
0: 啊。
4: 现在主要是遇到什么样问题？因为。就是我现在嫁到这边，我公公婆婆对我都还是挺不错的，就我目前来讲。我老公对我呢，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人还对我其实还可以，但是他脾气很不好。
0: 嗯，
4: 就是脾气很不好。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俩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跟我说跟我父母之间什么就是没有感情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0: 你俩发生矛盾，他跟你说他跟岳父岳母没有感情。
4: 对对对，他就会说，就会有时候会把这个矛头会指向我父母。
0: 你父母对他有成见？
4: 因为他心里会之前因为发生过很多事情，因为当时反对嘛，就也做了很多。
0: 哦，你和他的结合
4: 的，
0: 当时你父母是坚决反对的。
4: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4: 嗯。啊，
0: 你俩结婚有孩子之后，你俩一闹矛盾，他就想起了那个内心深处那个伤痛啊，那小心眼儿，他就觉得你父母不着调。哎，我就不明白，你俩吵架，他把父母给牵扯进来干嘛呀？
4: 因为我俩吵架，可能也有时候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他就会牵扯到父母，就是说，有时候他，比如说，有时候说一不好听的话，会说一些脏话什么的，就会牵扯到，然后我就会很生气，很生气，我就
0: 啊，凭啥你骂我妈呀？啊，
4: 对，
0: 然后他一激动啊，你妈这个人怎么怎么地？
4: 对对对对，
0: 他就是借题就发挥了。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4: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之前我只能说四方面大家做的都有不对，但我现在对他父母也是非常好，我觉得现在日子会非常好过。但为什么他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说不处理好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时候我心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后悔了。
0: 这位朋友啊，这是你的第一次婚姻对吗？
4: 嗯，对。
0: 啊，
4: 嗯，
0: 听年龄你也挺成熟了吧？
4: 我没有，我才26。
0: 哎呦。声音很成熟啊，
4: 嗯，
0: 和他生活3年了，
4: 对，
0: 哦，23岁刚到法定年龄就嫁给他们家了，
4: 对，
0: 是吧？
4: 嗯，
0: 哦，你们怎么认识的？
4: 我们原来就是在南方的时候认识的。
0: 哦，他在那边打工，
4: 一起上东北来的，对。
0: 哦哦，
4: 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比如说这些事情吧，就是我外婆不生病了嘛，生病了，我觉得昨天我就在说回家怎么怎么样，他也能理解。能理解，但是我没说现在就回家，我说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会回家。完中间反正事情我们俩又有点吵起来了，就让我觉得特别心寒。对这个人，
0: 这个人最让你心寒的，
4: 嗯，
0: 是他经常出口伤人。
4: 对，就是
0: 恶语伤人。
4: 其实我知道他的内心当中，
0: 你想一想，能跟自己的妻子吵吵架拌拌嘴就叫妈了，
4: 嗯，
0: 说脏话了，
4: 嗯，
0: 第一个说明这个男人呐，年轻气盛，
4: 嗯，
0: 不成熟。
4: 对，是
0: 啊。第二呢，就说明
4: 他不成熟，他比我大很多呀。
0: 大多少，
4: 他都已经33，他比我大7岁。
0: 哦，那实际上他比你小7岁。
4: 嗯，对，我也是。
0: 有些人别看年龄上大，
4: 嗯，
0: 实际上他心理年龄跟小孩没什么区别。
4: 对，就是，
0: 啊，
4: 我也是。
0: 有些人是40岁但活着20岁的年龄。
4: 嗯，
0: 啊，当然这种我说的这种人多数都是有精神和心理障碍的人，而您的这个朋友恐怕多多少少也有点，似乎感觉这个30岁的男人还没断奶，是吧？还活在过去，
4: 嗯，
0: 父母的襁褓里，说话如

0: 此任性，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孩子的父亲、孩子的母亲吵架归吵架，干嘛骂人呢？对吧？他动不动就叫妈叫爹的，而且心胸狭隘，还小心眼儿，记着岳父岳母那点事儿。
1: 对，就是他就是这样。就是我也是说，我以前谁都做错过，我说你的父母也做错过事情，但我现在为了大家。
0: 这位朋友，我不觉得你父母做错过什么。你干嘛老说你父母做错什么了？
1: 不是，因为
0: 他们无论是反对还支持，老人永远没错，他们是为了你好。当初就算反对，是因为他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是没有相中这个男人身上一些品性。
1: 对，是，
0: 对吧？
1: 这个确实是。
0: 现在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有什么错的？你再说你父母错了？当时反对说，如果听你父母会有今天吗？
1: 对，但是
0: 父母错，你父母没错，错在这个男人的心胸狭隘，错在这个男人的眼界狭窄。错在你是没看清这个男人的心，他对你是真爱还是喜欢，你自己没有搞清楚。就是稀里糊涂的刚到了结婚年龄就嫁到东北来了。当然这位朋友啊，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两岁了吧。
1: 对，
0: 是吧。这个男人呢也是头婚，对吧？你们都是第一次经历婚姻。肯定要经历一段磨合期。
1: 不是，大哥老师，他不是。
0: 你看他又不是了。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你一股脑说，比你大七岁，还曾经结过婚，还有没有小三小四？你给我说清楚了。
1: 没有，他就是以前结过一次，但是因为那个前妻那会儿好像是就是生不了孩子吧，反正到最后之前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仔细问过，因为我觉得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想过问太多。
0: 你什么也不想过问，你不关注他的过去，你怎么了解他今天性格当中的一些负面？你多糊涂啊！23岁的大丫头嫁给了比你大七岁有过婚史的男人，你不这么不慎重，你就恨了那么想离开男方，那么想离开你父母吗？
1: 是，就是当时脑袋一热嘛。
0: 当时脑袋一热，就是想早离开男方那个父母家庭，是吧？想摆脱父母对你
1: 的
0: 束缚，想离
1: 这
0: 个。那我问你，这位朋友，你脑袋热到那个地步吗？他有过婚史，还比你大七岁，无论是社会经历还是婚姻感情经历都比你丰富，你那不给自己点时间了解这个男人的他的过去，他的内心还有哪些障碍和阴影吗？经历多自然坎坷和挫折就多，那自然心里他就有一些障碍和阴影，这些障碍和阴影就是生活的习惯和性格特征，你能接受吗？你都不了解，也不想知道，就嫁了就过来了。你说怪谁？你别说那个时候了，
1: 我
0: 不跟你提过去了啊。
1: 有些方面我也能了解，但是就感觉说那个时候好像这些缺点都能掩盖，但是现在是生活过平淡了，就觉得
0: 任何一段婚姻，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在跟所有即将结婚的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不要在激情当中结婚，而要在平淡当中签两个人登记，明白吗？为什么要一定要在平淡？平淡的时候人的缺点才能暴露出来，你才能不能适应什么叫结婚，欣赏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您当时结的时候就欣赏优点了，满脑子根本就不知道他缺点在哪儿，也不想去谈能不能包容。然后现在走过婚姻走过来了，吵吵闹闹的，然后他出口成脏骂人，这个时候您现在说了，说大哥我后悔了。这位朋友啊，低头看看那孩子啊，请对自己说的话负点责任。
1: 那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是我知道我有时候会憋着，我压抑，我觉得
0: 你压抑干嘛？您不用憋着。这位女士啊，你为你当年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1: 对，
0: 这是你应该受的，您不用抱怨天抱怨地也抱怨你父母，您父母没什么错。但是这位朋友啊，眼前你肩上又多了一个角色，母亲。
1: 是，我知道
0: 现在的你又多了一份责任，母爱啊。这是你最应该面对的第一件事儿。这个男人现在不着调，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你要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要想这个婚姻能幸福走下去，他必须要尊重你。你必须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他的尊重，赢得他的尊重，我们首先用心经营好这个家。婆婆公公对你还是好的，
1: 对，
0: 你们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只是他在争吵的时候口不遮拦，只是他过去情感的和人生的经历你了解的太少。
1: 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那你就抱着孩子和他再谈一次恋爱吧，还能怎么样呢？难道我把孩子撇在一边说大可我去追求我的幸福，我后悔了？
1: 是，
0: 那我想告诉你，这辈子你甭想找到幸福，因为首先你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你违背自己的良知，你将来也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一个有心机和功利心的女人永远不会有幸福。这是大可对那些所有。

0: 有心机，整天来算计这个算计那个，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根本不想到责任，根本不想到自己曾经做的事应该承担后果。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幸福。
1: 嗯，
0: 眼巴前儿你要做的，第一，我不再跟他争吵，他吵的时候我保持沉默，甚至我可以转身离开。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责任和爱。
1: 嗯，
0: 对吧？他平静了，跟他嘻嘻哈哈看电视呢。
1: 嗯，
0: 说老公啊，咱们今天去看一场喜剧片吧，叫《夏洛特烦恼》。挺有意思的，笑点很密集，抑郁也很深刻，就是当休闲了啊。然后看完之后，老公肯定会有触动，他会觉得眼巴前的生活值得珍惜，是吧？然后跟老公探讨，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你是老爷们儿，而立之年了，难道你还容不得下我父母曾经对你的成见吗？就算他们对你有成见，我是不是嫁给你了？我是不是已经给你生儿育女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平心静气的沟通，然后告诉他，我是女人，我是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尊重我，有事我们平等对话，你不要动不动就喊妈喊爹，太伤人。
1: 嗯，
0: 对吧？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如果就这么互相伤害下去，我们对不起的不是我们的青春，婚姻可以再结，男人女人可以再选，
1: 对，
0: 可是孩子呢？他没得选择呀，他的亲生父母只有一个，明白吗？
1: 嗯，
0: 你们可以选择很多，他没有的选择，好不好？
1: 嗯，
0: 你们都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责任，想想自己的角色，努力去唤醒彼此内心深处当初爱的理由，结合的理由。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抱着孩子跟他谈一次恋爱吧，努力的培养和发展你的感情，而不是满脑子想，哎呀放弃吧，哎呀痛苦吧。那这位朋友，如果每天脑子想都是这些，说明你本身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1: 嗯，
0: 你现在不一样了，你也有个新的职称，叫母亲。
1: 嗯，
0: 好不好？
1: 知道了，好。
0: 所以说，大可希望您呢，咱们先学会往后退一步。
1: 嗯，
0: 如果真的到最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着调。
1: 嗯，
0: 那这位朋友，幸福在自己脚下。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1: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启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脱眼疾，重获光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到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70，156-431-1770啊。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啊，8月1号，七日旅行就是这样啊。其实，虽然还有30天的这个孩子放假的时间，但是旅游的一个旺季就马上就要过去了。为什么这么快速？因为多数朋友都是选择在7月末和8月初出发，然后10多号以后走的话，它的价格会下降，然后出门的朋友也没有那么的多。大家都会在即将到来的3周之内，先要出门去一下，然后往回来，再把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进入到一个这个休整的状态。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如果按照旅行来，就是算着一年的时间，你都会觉得快到不行啊，真的是快到不行。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现在来看，很多的团队的时间都已经来到了8月10号之后了啊，就是旅行就是这样，大家需要提早来说啊。现在很多团队的时间已经来到8月10号。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啊，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团队我们之前是没有做过的啊。今天8月1号出发日期，8月5号，大家看好，8月5号出发，火车出发的团队还可以报名，是整个平台价格最低的2180R180。我们现在这个团是长春独立的，长春独立的团价格也是最低的啊，每人价格2180。再往后的日期是有的，再往后日期我们也会推一个，但整体价格要比这个贵得多啊，到3000多，人数会比这个少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有的人说这个日期不怎么适合我，那我们今年的内蒙来自于长春独立的团就告一段落了。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真的纯玩的团队啊，精华的景点全部来包含，草原的绿色会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清凉的感觉。如果你想去很

凉快的地方啊，就来选择去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团队。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推荐过啊，就是每人价格2180，在当地是有2晚的入住啊，剩下的时间坐在火车上。就说从我们长春去到内蒙古，它的距离还是蛮远的，真的是蛮远。就你如果你要开车去的话，你也会知道要开很久的车才会到。然后我们现在坐的是火车啊，往返都是卧铺。所以带给大家是真的纯玩的团队啊，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整个行程里面你想要的内容我们是都有的啊，先来说一下啊，他会这个日期走会去到那个套娃的那个景区，然后我们也有一天晚上住在套娃城堡的酒店，是2到4号楼。这个他这个酒店非常的大，然后不同的楼群价格也不一样啊，我们是住的这个相对中等的位置。然后整个行程里啊，有包含了这个白桦林，然后还有草原的骑马，10分钟左右，然后是186的彩带河，1000米的花草，然后还有套娃的景区、满洲里的夜景，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啊。如果这个假期你想带孩子出门去玩，还不想就是价格特别的高，时间还相对的短，那你就可以选这个。这个它整个的行程下来的日期啊是5天，我们是8月5号出发，5、6、7、8、9号的早晨就回来了，5号那天是晚上出发，就五号那天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忙，然后9号那天有什么事情也不影响，因为是9号早上回来。一个很短的旅行啊，但是内容和整个就是感觉都是很不错的。在当地的时候住一晚的蒙古包，一天晚上住在这个套娃酒店。蒙古包啊，蒙古包它这个住宿条件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给大家来提供的它是什么样的级别呢？就是说，这个蒙古包里面它是可以洗澡的。就是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级，但是可以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自己来看，需要的朋友马上来说。现在多数来报名的朋友，多数要出门的朋友都已经是要走到8月10号左右了啊，就多数的团队都是8月10号了。马上来说到去到云南的团，云南啊，每年到寒假暑假都是旺季，这个就大家不用再想了。就有些朋友说这个是吗？是，无论是寒假和暑假它都是旺季，寒暑假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旺季。云南我们现在说的最早的长春独立团啊，最早出发时间8月11号，下一个出发日期8月14号，然后再往后整体的价格就会下降。多数团队都是这样的，再往后它的价格就会降下来了。所以今天有人问我就是要走贵州的团，我就会跟大家来说，贵州从19号往后它整体的价格就达到4000多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贵州，你可以随意来比较，它是货真价实的纯玩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的团。它是根据当地的政策啊，我们就是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团的品质都是很多人走过的，就都是大家都是确定走过的，去玩了一大遍回来的，都是这样的一种。而且有些团我们是推了很多年，它没有任何变化，在有一些微小的调整当中，它只是在不断的升级啊，这里
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云南的团队，云南的团队也是我们也做了好多年啊，但这个团队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如果你在很多年前跟我们

走过的话全程是携程三，后来升级到全程携程四，现在的全程携程四基本上升级了15000钻，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啊，它现在已经升级到了15000钻，然后是昆明、大理、丽江、石林加上版纳，然后大小同价，大小同价。云南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啊，云南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些团队小朋友是需要加钱而不是减钱，小朋友需要加钱而不是减钱，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团啊是大小同价的，小朋友是不需要加钱的，一个团最多20个人，全程下来最多都是20人，就是你到了西双版纳他也是20个人，不会再往里加人，反复都确定都是这些人。然后现在11号、14号都可以走啊，11号、14号都是可以出发的。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所以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联系我，15643117370，1564311737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地方是张家界啊。就最近去到张家界的朋友发现那里的外国友人特别多啊，这确实啊，就是张家界特别的火，就特别火，就是国外的朋友来了之后好多人都会选择张家界，都是他的首选目的地。如果你要在去年的时候去过张家界，你都会发现进到酒店里的时候，他很多放的这个电视剧啊都是放的原文，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很多韩国朋友都来，最近啊就是很多欧美的朋友会出现，都会出现，然后当地还会比较流行那个阿凡达的装扮啊，因为知道阿凡达它的第一部最火的那一部它是在哪儿拍的，它就是在张家界啊，张家界的袁家界是它的实景拍摄地，所以现在你要是去到张家界旅行的话，你就呼啦一进去的时候自己都有种感觉，就是啊好啊，这么多的外国朋友啊，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这样。张家界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会告诉各位啊，就是说现在也是收到了8月7号、4号的团都满了，今天晚上我们整个的团队还会有一个更新啊，就是因为之前前两天就是报名的朋友会特别特别的集中，特别特别的集中，就大家会集中在某一个日期要出发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旅游一个大旺季啊，对于我们来说啊，对我们来说就最旺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就是这样的，这年年如此啊。然后等你到10号之后，因为现在多数的团都10号之后出发了，你10号之后再出发的时候，你就发现人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今年是在8月末的时候就开学了，整个距离开学，你看从10号到开学这个时间不到三周啊，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带孩子出门去玩的话，那就抓紧时间。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它整体它就实际下来它就是如此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我们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我们做了非常久啊，之前都是全世界的转悠，全世界的走啊，这次就是从2020年开始，我们是国内推荐，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然后最近的3年的时间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介绍，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介绍，所以需要的朋友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联系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去到张家界的团啊，它是一价全包的啊，它属于性价比非常高，有2天晚上在古镇的入住，全程携程四钻啊，加上1天晚上芙蓉镇的特色的客栈，然后行程当中用的车就是完全是2+1的车啊。张家界我们会继续来推荐，一直般都推荐到11月末。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第一次去张家界是在11月份去的，11月份去不冷啊，确定不冷，但12月份开始我们就不。

不怎么推荐了，而且扎界这个地方在春节期间不怎么适合，特别是不怎么适合我们北方的朋友。就好多的行程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就那我们不怎么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季节不对，像青海甘肃啊新疆啊，为什么我们会现在大力推荐，包括内蒙古，就内蒙古也是，它就是这一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去的人就极少了，就没有什么朋友了，没有什么朋友会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确定它很好，它足够好，它真的好，才会向大家来推荐，否则我们不会推荐的。我们干嘛要推荐，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确定好了它值得推荐的时候才会向你来推荐。季节正当啊，相当嗯，对，所以就是扎界我们会一直推荐下去。七月，他啊，今天八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会推荐到十一月末，十月末过后这个地方就不会推荐了，然后春节期间也不会推荐。每年从三月份开始，三月份开始，我第二次去扎界就是三月十几号去的，就是从三月份。往后开山来推荐，中午的时候就蛮热的了啊，就是天气什么都是非常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您想去的话啊，千万不要错过它，就扎界很值得一去啊，就很值得一去，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去一下。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总有朋友来问我们说，那个你们有去哪儿的团队？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您要这么问的话，我们实在是太多了啊，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啊，能去的地方真的啊，就你想到的，我们几乎都有。有的地方没推荐，就是他可能他的这个标准不大适合我们的推荐标准，没有推荐，剩下我们都会推荐。

这么说，现在去云南、去贵州的朋友会比较多，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就包括现在去云南，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夏天云南的温度大概是在22度左右，22度左右。听完这个温度，你是不是就很向往？它整个天气温度的感觉都很好，很舒服的，是22度左右。其他的就是地方啊，其他就包括贵州也是避暑胜地。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就会跟我讲说，哎呀，去到那儿就感觉不一样啊。就是感觉因为它温度天气都很舒服。接着来说其他的地方，就是其他的地方的话，可能它的温度就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这个寒暑假的推荐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包括我们说到寒假的时候，寒假很多朋友去三亚，去三亚玩嘛，对不对？要去三亚玩的时候就会说啊，哪一些地方能跟它比美。你看现在它是没有版纳一地的团，因为这个飞机它暂时都取消了，但版纳一地很快，9月份、10月份、11月份开始它就有飞机了，它本身就有飞机了，版纳一地的团就会上来，就是6天的。这个地方它的温度啊、天气啊，就可以真正的跟三亚比美，就整个国内真的可以能跟三亚比美的，就这个地方。然后包括海南，就如果你要没去过海南的话，就会听到说海南这个地方、海南那个地方、海南什么城市啊，就是

真正的这个城市可以达到是夏天的标准的啊，就是常年一年365天都在夏天标准啊，不代表说，因为有一些城市除了三亚之外，其他的城市它也很温暖，但是它温暖的前提是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它肯定是冷的，它肯定是冷的，而且它会有点潮。这个只有你亲自去了之后才会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就是跟大家都是实话实说实讲，你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就为什么会年年有这么多朋友选择会去云南，就是云南它的温度和天气真的是很舒服，你到现在去了以后一早一晚的话18-19度啊，中午热的时候23-24，就是这样，就是它一直是一个在一个很凉快的状态里，很凉快的一个状态里跟大家来分享。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今年我们推荐的这个团，有长春独立的，还有一个加香格里拉的，还有一个加香格里拉的，就是香格里拉这个地方也是全年你要想去这个地方，你觉得它的温度天气都很好，它需要的标准温度天气都很好，需要的标准就是在7-8月。过了7-8月我们就不怎么推荐了啊，真是不推荐。所以下来我们就会把这个内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不是说你看这个团怎么没有，那个团怎么没有，不是没有，是如果它没有大交通的话，你去起来就会很麻烦。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云南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可去，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真正的啊，真正的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特别这个团它的优势就是大小同价，小孩子不需要加钱，而不是说你要走其他的团的话，你这个孩子如果小的话还是需要加钱的啊，不是要减钱。这个独立团它的优势啊，就是人少价格还好，人少价格好。我们要去推到那个香格里拉的团的时候啊，香格里拉的团它就是几乎就除了大理有一天晚上是携程四，剩下都是携程五钻了。携程四和携程五它就不是一个标准啊，这个大家不用再讨论，它不是一个标准，说它不是它就不是，而且这个标准也不是我们来定的，是你在网上可以直接查得到的。所以你看，就你要报名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就直接来说一下您的要求，你说一下你需要什么样的团队，我们就会给你推荐什么样的团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啊，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好了，马上来说到这个地方是贵州啊，我们的贵州团队其实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好多次了啊，真的是介绍过好多次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真纯玩的团，它是真纯玩的团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携程四钻的入住嘉义往西江的客栈，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是真纯玩的团队啊，随便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我们是真纯玩，而不是说在行程当中要带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在整个行程之后它是有个行程单的，它是有个单子，在这个单子上你是需要签字的啊，是需要签字的。

来说一下我们整个的行程啊，全程是零购物、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的是市场上最最干净的贵州团队了啊！相同品质是价格最低，然后你在平台上看到的评价也是真实的啊！就我们向来给大家都是带来这个真实的评价，你可以直接看得到。飞机时间在平台上也有展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啊，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然后想去梵净山的话需要就是加钱啊，去梵净山要加钱，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说过来啊，可以直接来说。好了，想在节目之外时间联系我的话，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了一个目的地，可能就在我们吉林省，它的整个的团队不同的样子就要超过30个，就一模一样的目的地。只不过价格是千差万别的啊，价格会差很多，有的地方会贵一些，有的会贵一些，有的会便宜一些。它主要就差在品质上了。现在的消息如此透明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团队啊，只不过就是你要去比较一下它的品质是否一样。所以我们坚持来推荐这款贵州啊，就是一直坚持来推荐这款贵州，它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性价比超高，它是一个真的纯玩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携程4人入住西江的客栈，然后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我们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都跟大家及时来分享，所以如果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现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啊，在每周六和周日的时候跟各位来准时见面，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北京时间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今天是我们红讲堂的一部分啊。
2: 是的，
1: 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呢，和我们之前每一期红讲堂都不大一样。
2: 是的，
1: 因为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些嘉宾，他们呢年纪都不大。他们都是谁呢？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让大家的都来认识一下他们怎么样？
1: 让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好
1: 吧，这边先来好吗？谁先来？来，开始吧。
3: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年4班石慧宇。
1: 欢迎石慧宇。
4: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5年2班的张静子。
1: 好，
2: 欢迎
1: 各位同学，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好，有请这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5年9班的崔雨辰。
2: 欢迎雨辰。
1: 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部的5年7班王润泽。
2: 欢迎你，润
1: 泽。你看今天有4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是的。
1: 难道我们是要讲长征历史和长征故事吗？
2: 其实呢，在这段时间的红讲堂当中呢，我们啊把这个整个的长征组歌呢，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呢是要和我们共同去分享他们录制广播剧的感受。
1: 这个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呀？
2: 我们现在呢正在录制的广播剧呢，就是红小鬼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录的这一部广播剧，孩子们谁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录的这部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呢？好，有请润泽。
6: 我们今天录的广播剧名字叫雪山上的小火种。
2: 哦，雪山上的小火种。
1: 听到这名字就知道这是我们在讲在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的这一部分的一段内容。
2: 是的。
1: 各位同学都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挨个说一说呗。谁先来？谁先来？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2: 对，
1: 来，
2: 那你要先说我是谁，我饰演的角色是谁啊。
4: 我是石慧宇，我演的角色是小满。
1: 小满。
2: 小满
1: 啊。你呢？
4: 我是张静子，我饰演的角色是安宁。
1: 安宁。好。这边
5: 我是崔雨辰，我饰演的角色是林队长。
6: 我是王润泽，我饰演的角色是小梁。
2: 好。那么刚刚啊，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介绍，那有3位同学呢，其实在整个这广播剧当中饰演的都是孩子。当然了，有稍微年龄段小一点的孩子，有年龄段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有8、9岁的，还有呢稍微大一点的就是14、15岁的啊。那其中呢还有一位同学饰演了一位成人，演的是队长。是不是
1: 年龄稍微长一点的？
2: 对，
1: 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呢，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在这一幕里边啊，因为我们红小鬼的长征呢是一个系列的广播剧。然后呢在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一集里边呢，他这里边的角色只有一个是成年角色。是老炊事员。就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嘛。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和演员的档期没约好。所以是今天就只录了孩子们的部分。
2: 对，就是我们分别来录制。
1: 分别来录制。

0: 然后呢，崔宇晨所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在我的设计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红军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队伍，
1: 嗯，
0: 他们的年龄是普遍年轻化的。普遍年轻化的，只有呢，班子里面的前几位，前三四位是20岁以上的，
1: 哦，
0: 好多都是18、19的青年人，
1: 嗯，
0: 啊，这样的队伍也并不少见。而这个既然叫红小鬼的长征呢，实际林队长这个角色呢，在我的感受当中，他应该是一个18、19岁。
1: 嗯
0: 啊，17、18岁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啊，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一个成年角色。这里边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是我们今天没在直播间里边的小石头这个角色。
1: 对，小石头大概是7、8岁吧，8、9岁。
0: 九岁以上，一定是9岁以上。
1: 嗯，
0: 9岁以上。刚才润泽说你多大？你几岁？
1: 实际年龄吗？
0: 实际年龄，对，你几岁？
1: 我实际年龄是11。
0: 11岁，对吧？就跟他年龄差不太多。
1: 嗯，
0: 比他年龄呢，也许再稍稍小一点，
1: 嗯，
0: 啊，稍稍小一点，
1: 嗯。
0: 因为在我们那个长征的这个真实历史上呢，年龄太小的小红军是很难跟着一块儿行军的。
1: 对，因为整个这个途中实在是太艰难了
0: 啊。对，
1: 嗯，
0: 所以呢，那9岁参与长征呢，这已经是一个很极限值的这么一个数据了。
1: 是的，9岁才上小学3年级啊。
0: 对，更多的孩子呢，
1: 嗯，
0: 是在这个长征的途中呢，有的是留在了后方，
1: 嗯，
0: 有的呢就是交给当地的老乡帮忙寄养了，
1: 嗯，
0: 然后在长征结束之后呢，家长有的回来找到了，有的没找到，有的家长就没挺过来，
1: 嗯，
0: 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过程。
1: 是的，
0: 哎，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系列剧里面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写得太悲伤，因为我们在彩排练习的时候也问过孩子们，我说你们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啊？因为这里边，其实我们这一集里边有一个角色其实挺危险的，是吧？
1: 对，就
0: 是谁来着？
2: 安宁
0: 是吧？这是张静子是不是？
1: 对，
0: 来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这一期角色里边录这个人物，你什么感觉？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你说这个安宁这角色2回危险了是吧？讲讲是怎么回事，说一说。
2: 我觉得他，
0: 你离开麦克风再近一点可以的。
2: 我觉得当时我录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危险。之后当时我承受他的角色的时候，感觉很害怕嘛。因为根据他的情节来讲，他就是，因为林队长说了嘛，如果在雪山上睡了，他就跟死了一样了。之后当时这角色不是。
0: 你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是
0: 声音
2: 是说他不想走了，或者是他想睡，之后我就感觉很害怕。
0: 嗯，对，
1: 就是在内心当中是特别担心这个角色后续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吗？
2: 嗯
0: 嗯，那你理解安宁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觉得他也挺坚强的，因为他当时总是想睡，总是想坐下，但他也是坚持挺了过来嘛。
0: 嗯，
2: 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很坚强的。
0: 你觉得他睡了会怎么样？
2: 他睡了，他就回不去了。
0: 啊，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啊，就走不出去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在整个这个台词里边呢，林队长有一段台词是专门讲了在雪山上要是睡着了，要是坐下休息了的这个，这个惊险之处。林队长，崔宇晨，你的这你饰演的角色说过的这个话，你还记得吗？
1: 对，是在哪一段？
0: 你给我们大概讲一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呗？你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啊，他的台词在那块是怎么说的？
2: 嗯，
1: 他说的是，
0: 来，你也是把麦克风抓过来，可以的。
1: 对，
2: 是，都听好，山上不比平地，谁都不许乱跑，不许掉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不许坐下，不许睡。
1: 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0: 对，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林队长虽然说是一个17、18岁或者18、19岁的一个青年的角色，
0: 嗯，
1: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因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的。
0: 嗯，
1: 对于崔宇晨来说，他才是一个10岁、11岁的小女孩，
0: 嗯，
1: 来录制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你很棒啊，宇晨。
0: 哦，那你整个的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理解林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嗯， 我认为呢，他可能是比较关心队员的，因为他后面在阿宁第一次遇险快掉下去的时候，他是会提醒阿宁说走慢一点，脚踩实的。后面在第二次的时候也多次提醒了阿宁不能睡觉。
1: 非常的关心整个红小鬼在这一路当中的行程，然后非常关心他的这些队员们，是不是？
0: 嗯，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作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1: 嗯，
0: 阿宁，差一点点掉队。
1: 是的。
0: 但是后来怎么就没掉队呢？你还记得吗？
2: 是当时是一个老炊事员给了阿宁一片姜嘛，之后就让阿宁一直嚼，嚼着嚼着他就又缓过来一点了。
0: 嗯，所以这一片姜很珍贵
1: 、嗯、
0: 但其实你的小伙伴也帮助你了，对吧？嗯，你的台词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有写，就是谢谢你们没有让我坐下，没有让我停下，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0: 那这些给你带来帮助的小伙伴里边，你能记住谁的名字？角色名就行啊，你别填那个演员名。
2: 小满、小树、
0: 嗯、
2: 还有阿浩，还有小梁。
0: 嗯，
2: 老师还有林队长，算不算？
0: 啊，算。
1: 嗯、
0: 你看，就是这个问出这句话啊、嗯，就充分证明咱们的这节目呢，
1: 嗯，
0: 它就是现场的。
1: 是的，
0: 和孩子们的交流和访谈。
1: 是的，
0: 你知道这就是和我们满天星艺术团和我们同声美文剧社
1: 嗯
0: 共同学习过的孩子，他们也就是11、12岁，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就可以侃侃而谈，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孩子们虽然和长征这个年代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的，
0: 嗯，
1: 90年，
0: 嗯
1: 嗯，那么孩子们呢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了解的并不多，但是通过我们去在这段时间排练广播剧，在录制广播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对于长征的故事他们现在知道了，同时又理解了，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角色，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0: 嗯，对。
1: 嗯，
0: 我们来问问小满吧，饰演小满的这位同学，在你的印象当中小满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来，把麦克风抓过来，咱们和观众交流交流。
2: 在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在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小满拉住了阿宁，这样子阿宁才没有掉下去。
0: 嗯，就没瘫倒下来，
1: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嗯，那个时候小满累不累呀？
2: 嗯，我觉得不怎么累。
0: 小满不咋累啊，就是特别轻松啊。
2: 嗯，就是呢，我觉得也是有些累的，
0: 嗯，
2: 因为毕竟阿宁快要不行了，所以，抓住阿宁也是有一点点累的。
0: 对，
1: 有困难的，尤其
0: 是
1: 在雪山上。
0: 对，
1: 大家都在爬山的这个过程。首先呢，在雪山上爬山，我们这个在一个高山上，这种气候上的这个本身我们呼吸就不会很顺畅。
0: 嗯，
1: 第二呢是
0: 有高原反应。
1: 对，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雪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累的，这个山很高，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又吃不饱，
0: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所以呢这个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得去爬，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孩子们整个在爬雪山以及他们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进入到角色当中去感受，都感受到了这种艰难。
0: 嗯
1: 嗯，非常的不容易。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啊，小梁，
1: 嗯，
0: 角色是小梁是吧？
1: 嗯，
0: 你看，这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唯一一位男同学，你来说说你理解的这个角色，我们的剧本里边小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3: 在这个广播剧里，小梁是盛莲领头，我感觉他有起到一些代表，就是带领同学，就是带领他的战友去干一些事，就是有一些领头精神。当阿宁快掉下去的时候，然后他是第一时间喊拉住的。他也，我感觉他虽然没有说像林队长那样，但我感觉他也有一些领队精神。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小梁是个领队，是吧？
1: 小梁，
0: 我写他是个领队了吗？
1: 小梁是个少年领头。
0: 少年领头，
1: 对，而且是在这个少年当中，他可能是年龄上比其他的孩子要稍微长。

0: 一些，
1: 有点威望。
0: 哎，对，他是一个少年领头。
1: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给他们讲戏的时候，我这小石头啊、嗯、是一个刺头，
0: 嗯，
1: 然后阿浩呢，那是主要四号，
0: 嗯，
1: 然后到小梁这块呢，他就比较正。
0: 嗯
1: 啊，就有这种领头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很被你们很敏锐的捕捉到了，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呢，也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0: 是的，嗯，
1: 好，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一个广播剧里边啊，刚才我们和饰演的演员角色一起交流了一下，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和我们同声美们呢，继续畅聊这一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的创作感受。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0: 是的，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呢是长征红色思政讲堂的内容。我刚刚啊在非常的感慨，我感慨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存在在哪儿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带领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排练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那么我们这台演出呢也在6月18号的时候隆重的登场了。我们这台演出呢也收获到了各方面对于我们的高度赞扬
1: 好评，
0: 收到了好评。那么我们在排演长征组歌的过程当中，就让孩子们沉浸到节目当中去感受，去了解长征的历史。孩子们通过排练节目，孩子们整个就知道了在长征这一路是多么的艰难，非常多么的艰险。然后孩子们从刚刚开始的对于长征不了解，一直到最后知道整个长征的故事，然后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这让孩子们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带给孩子们的收获。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我们来做的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当中的这一部分，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孩子们同样是从刚刚开始不了解长征，到我们去给孩子们讲述长征的故事，让他们去了解，然后进入到广播剧的角色当中，他们亲自去饰演这个角色，去体会这个角色他在整个长征途中这种艰难困苦。所以孩子们呢不仅仅是了解了长征这段经历，不仅仅是了解了这段故事，了解这段历史，更是让孩子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这种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们童声美文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我做得太有意义了。
1: 就是每次在做类似的这种选题的时候呢，都会油然有一种自豪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我经常会说，我说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在 排演节目，我们去采访啊，请他们来上节目，
0: 嗯，
1: 都会去表达自己在整个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0: 对，
1: 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呢，作为这个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之一，也每次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山下和
0: 上山
1: 之后
0: 的过程，
1: 我们的这个台词语言一不一致呢？就是感觉一不一致，说话
0: 语气状态
1: 不一致是吧？
0: 有什么变化？
1: 有什么变化？来，谁来说一说？来，小梁说。
6: 我觉得在山脚下，他们可能还觉得雪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跟正常小山坡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6: 但是等他们上山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雪山跟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6: 爬起来非常艰难，比正常的山难爬万倍。
1: 嗯，对。
0: 那从语气上有什么变化呢？你们在说台词语气的时候，
1: 那个
0: 分别来说说吧。
1: 分别来说说吧。
0: 镜子
1: 啊，阿宁先说说吧。剧里边的角色啊，
7: 我觉得在山下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是语气很正常，之后也会有些笑啊，之后那个比较开心的感觉嘛，之后语气里能抽出一种愉悦。但是等到上山后呢，他们就是每次都是说话是很喘气很重，之后当他们看到阿宁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之后话就是感觉有一些话的语气里透出一种担心的感觉。
1: 嗯，担心。那来林队长，你说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0: 语气上有什么变化？
7: 我认为在刚开始上山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对山雪山的感觉是就是觉得像普通的小山坡一样。
1: 嗯，
7: 然后直到上山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风像刀子一样，而且那个而且走着会很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山崖。
0: 然后呢，
7: 而且呼吸因为是高原反应，所以也会很难。
0: 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怎么说的？
7: 可能就是喘着说的，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上气儿比较
0: 上气
7: 不
0: 接下气的哈，气喘吁吁的感觉是吧？
1: 来吧，小满说说感受。
8: 还没上山，在山下的时候，小石头很顽皮，然后就觉得
0: 这山也没有多高啊，是不是？
8: 对，然后等上山之后，阿宁就觉得有些不适，然后就有可能
1: 有危险。
8: 有危险。对，
1: 其实有危险这个词儿对于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来讲是很遥远的。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虽然没有在这个剧本里边明确的写他们翻的是哪一座山，可是当年呢，红军翻的是夹金山，是孟比山，是亚克夏山，是党岭山，海拔普遍在4000到5400米之间，其中党岭山达到了5400米。当时红军的军医回忆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爬这个山的时候，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其实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但是当年呢，大家不知道是这个病。所以我们在台词里边呢，你们是听不到什么高原反应这种词儿的。但是每个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大家这个一定是喘着说。
0: 对，气喘吁吁的这样
1: 去说，一定是气喘吁吁的说。
0: 对，
1: 而在历史上呢，真实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也爬过了雪山。也爬过，但是因为我没有在里边写啊，就是他们的年纪更小，抵抗力更差，肌肉力量更小，然后肺的这种能量呢更低，
0: 承载，
1: 所以减员是很严重的。减员是很严重的。我在写这个，作品里边的有一段，我其实都想写到里边去。阿宁这个角色差点没活下来，但是都想写到这里边去。是也有一段这个记录的历史，说有一个班长有一个老战士，就背着一个10岁左右的一个这个红小鬼，因为那红小鬼不行了嘛。其实你看，像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剧里边说，阿宁说身体不行了，说这时候上来一个人背着不很正常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就背走到山顶的时候，他说那个好了，小鬼你下来歇歇吧。结果这个红小鬼呢 就没挺过来，就已经就离开很长时间了。
0: 哦，
1: 对，但是我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在跟孩子们排演的

0: 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们希不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跟我说不希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没把这一段加到里面去。可是我想呢，就像刚才小满说，他说饰演小满这个角色啊，
1: 嗯，石慧宇
0: 说，
1: 嗯，
0: 他说这个危险啊，生命危险，其实这个词儿对于他们都很远。
1: 对，
0: 我也不希望在这里呢过多的去强调和刻画红军翻越雪山时候的险和难，不过大家不能不知道。
1: 对，
0: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要把这个内容来和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么一个原因。
1: 是的，可能孩子们还不知道哈，
0: 嗯，
1: 你们在录制的这广播剧《红小鬼的故事》，无论是第一期我们录制的
0: 孙艺成的号手，
1: 孙艺成的小号
0: 手，
1: 还是说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个都是施展老师做的编剧，施展老师所创编的。你们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知道是吧？
0: 没跟你们讲过吗？啊，好，行，现在知道也不晚，
1: 嗯，现在
0: 知
1: 道
0: 也
1: 不晚。
0: 对，
1: 嗯，好，孩子们，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在说，整个这上雪山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艰难。
0: 对，
1: 从刚刚开始在山下，他们还觉得这山也没有多高啊，
0: 嗯，
1: 啊，这小石头说，可是上到山上的时候就说到，哎呀，这个，这风怎么这么大，像刀子一样哈，
0: 嗯。
1: 然后呢，从语气上，变化呢也是气喘吁吁的了。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边，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孩子们来就是上山的这个过程，你们的台词来展示展示
0: 也行，是不是？来提前剧透啊，剧透一下，
1: 就是你一个人说一句就可以了，我觉得，
0: 就按照咱们刚才录制时候的真实状态来就行，
1: 对
0: 吧？
1: 真实状态，
0: 挑一句自己喜欢的台词。
1: 对，就是，
0: 你想先来吗，小满？
1: 就
0: 你把麦克风拽过来，准备好。
1: 在录制的时候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
0: 嗯，
1: 这句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0: 好吧，
1: 来
0: 啊。
1: 嗯，
0: 小满说他想先来。
1: 好，
0: 石慧宇你先来吧，你饰演的角色是小满。
2: 嗯，
0: 来，这句话是什么呢？
2: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1: 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就是最后一句啊。
1: 哦，这是最后一句，
0: 就是全篇，在这一篇里边的最后一句台词。
1: 对，
0: 前面说呢，哎呦，这是爬过了雪山之后，这阿浩说，哎呦，我今天才知道，
1: 嗯，
0: 这雪啊能埋人，
1: 真能埋人。
0: 然后呢，小满就补了刚才那么一句，是吧？你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演的？你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嗯，
1: 怎么说的？
2: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1: 嗯，
0: 好，这是这个小满记忆当中的一句。
1: 嗯，
0: 这边有没有同学准备好？来，崔玉晨，好，林队长来吧，林队长，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约定啊。
1: 对，
3: 我的台词内容是：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转你。
1: 嗯，
0: 这其实上山之前是吧？
3: 对，
0: 啊，那你不用加那个喘气的那感觉，刚才那个是下山了。对，
1: 嗯，来说一下，
0: 可以了。
3: 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拽你。
0: 就是不能让你坐，不能告诉坐，不能去休息。其实我这补一下啊，其实当年的红小鬼呢，就是他们在过雪山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人告诉他不能坐的，所以就踩坑了。但是在咱们的创作里边呢，为了让你们这些角色都能够保全下来，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内容。
1: 对，
0: 对，
1: 嗯，
0: 来，接下来是阿浩的这个角色是吧？你这段是山上还是山下？
1: 小梁，
0: 小梁是山上还是山下呀？
3: 在正在爬山的时候，当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阿宁看着我闭闭眼。
0: 好，来，请进入一个我们的录制的角色状态，来。
3: 阿宁看着我闭闭眼，
0: 哎，
1: 非常棒哈。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
1: 是在喘息的，
0: 哎，要求
1: 进入到这种角色爬山的状态。
0: 然后阿宁是什么词儿来着？
4: 我选的是在爬山的时候，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也是一句话，之后当时是这句话，我就眯一下之后，当时录制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就眯一下。
0: 哎呦呵，好虚弱呀。
1: 是的，体会到了他的这种虚弱奄奄一息的感觉啊。
0: 真是奄奄一息。在真实历史当中呢，红小鬼们在山上

0: 是抱团取暖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剧本里边呢，没有写白天，没有写黑夜，没有去讲它的时间，但其实雪山不是一天爬下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呢都承受了好多天的，甚至不止一次去翻越雪山的这个过程。
1: 对，因为他们翻越了好几座山。
0: 嗯，然后在翻山的时候的白天呢相对好一点，晚上很冷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相互挤着取暖，头疼、嗓子疼、难受，也只能靠辣椒来提升自己身体的这个热量啊，对，
1: 辣椒姜，
0: 我们给孩子们去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其实是不怎么舒适的，
1: 是的，
0: 但这就是历史，
1: 嗯，
0: 这就是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你们联想危险都很难联想到的这种幸福生活的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们，我们在这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首先一方面呢，是从我们学习怎么去录制广播剧的角度上出发，我们去学习台词，然后呢，我们去排练，然后呢，我们进入到录音棚去感受我们整个的这个录制过程，我们去了解广播剧，这个呢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通过这一次录制呢，让你们也感受到了在长征的途中有多么的艰难，整个长征的历史以及长征的故事。那么反衬到现在呢，就是你们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能够让你们感受到新时代的这一份幸福，你们现在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
0: 好，今天我们的同声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1: 是的，
0: 我看到孩子们意犹未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我们在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里边再见。好，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

0: 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的冷历史。办公桌有什么恐怖的呢？今天有多少人在单位办公的时候是坐在一种卡位当中的呢？我想这东西是不是不需要解释了，就是办公室里边那种均等大小的，然后三面都有竖起来的隔断的那种每人一个的办公桌。这个办公桌的大小呢，足够你放一台电脑，在上面写点东西，然后放一点你的私人物品，然后它还可能有柜子等等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办公桌呢，相互之间都会有隔断，你不必担心受打扰，你也不会打扰到别人。而且如果你的同事没走错的话，就是他没坐错位置的话，基本出现不了你的东西呢不小心滑到了对方的桌子上，这种问题是出现不了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卡位桌啊，它非常的节省空间，均等大小，正正方方，无论是长方形的还是那种正方形款的，都是很好的可以依次排列的造型。总而言之，我当年上班的时候一看到这样的卡位，就会让我有一种效率感。哎，这个很奇怪啊，年轻的时候呢追求效率感，追求速度，所以当我进入到有卡位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会觉得专业，反倒是那些比较开放的办公桌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散漫，节奏不是那么特别快。这种感受呢，我想很难准确的去描述它是怎么来的，但是它却非常符合这种卡位当年被发明出来的初衷。对，这个东西也是被发明者设计出来的。您想象不到吧？其实这种卡座距离今天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是美国人发明的。1968年，美国密歇根州赫尔曼米勒研究公司有一位设计师叫罗伯特·普罗普斯特，是他设计了这种桌子，但当时呢不叫卡座，人家起名叫什么呢？叫行动办公室二。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个东西呢？其实主要满足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满足个人占用的空间合理的最小化。因为

您仔细想一想，这样的空间下，其实老板是可以一览无遗的。个人是谈不到偷懒，谈不到隐私的。你想在工作时间摸个鱼，上网聊个 QQ, 聊个微信，淘个宝，那是不行的。当然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这种聊天，可能很多人在办公时候摸鱼的方式我也无法想象，捕捉不到，于是就没法说这种大开间的办公区转变成这种卡位，或者说这个设计师设计这种卡位完全是为了保护隐私。事实上，从我所得到的资料里面来看呢，这个设计师设计这个卡位的初衷是干嘛呢？他是希望帮助人类缓解什么下肢肥胖啊，腰间盘突出啊，屁股越来越疼啊，等等等等。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那些生产单位，那些公司在进入到现代化的运作的时候，办公室里边的文员，他们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他们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然而呢，坐在普遍的大桌子上每人有一小块，就一定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每个人因为身高不一样，体重不一样，写作或者是工作的这个姿势不一样，就导致呢，就每个人坐起来呢就总是会有别扭的，而且呢这时间长，这姿势不舒服会导致疾病，然后你个人也难受，再加上呢这个乏味的工作，让你疲惫的工作很容易导致你就趴桌子就睡着了。所以这位年轻的设计师最开始设计这种卡位的时候，他是为了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工作人员在累了时，他可以把这个桌面，因为都是自己的嘛，自己有一块小区域，把这个桌面给升起来，然后站着办公。哎，你站着办公，你屁股就不疼了吧？站着办公，有很多这内置外置混合制啊，底盘有问题的朋友，那当然你就得到缓解了。站着办公，我看你还怎么睡，对吧？所以他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来设计的。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意思。这句话说的是，发明从来不依发明者的意图运行。这东西你发明出来了，怎么使这事儿就不归你管了。比如说，罗伯特·奥本海默，他领导了美国的原子弹的研发计划。您以为他研究原子弹就是希望给人类带来足以毁灭掉整个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种摧毁的能力吗？再加上阿尔弗莱德·诺贝尔，他发明了炸药，后来深知炸药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创伤的诺贝尔觉得非常的悲痛，所以呢，他用自己赚来的钱设立了诺贝尔各式奖项，以鼓励那些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的人们。所以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来历，对吧？就是他们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压根就没想到这些东西会拿来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还有今天世界著名的男性用药伟哥，他是用来治疗男性功能的，但是呢，最初发明他的时候呢，人家是为了治疗心脏病才发明出来的。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移动桌子，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发明者呢，他是为了缓解这个睡眠啊，缓解这个底盘在长时间坐着之后产生的各种不适啊，对吧？这个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岁数大了你就知道，长时间的久坐会给你的下半身带来什么样的痛苦的这种改变。结果呢，这发明者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后火了，火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这个桌面能升降，因为今天您看啊，谁家的卡位那桌面是能升降的？根本就不是。那它怎么就火了呢？是因为这种格子间当时诞生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美国的白领的膨胀，从秘书到老板的各级人员不断的增加，工作团队不断的庞大，这样就让在同一空间里办公的人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办公室的租金也越来越高，所以呢，你不能因为公司人多了就去租更大的办公室，要不然你挣不着钱。所以老板们想的是什么呢？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塞进去更多的人。那在这样的需求下，这个行动办公室的小巧和易组合性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它是一个组装物品，因为它小，

0: 为它方便排列，又因为它简单实用，再加上呢它组装方便，所以大大的便利了办公区域的规划。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这东西就火了。但是正像我所说的，发明出来之后就不顺着发明者的思路继续发展了。这位发明者普罗普斯特2000年的时候去世了。去世前两年他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说这东西啊确实是我发明的，但是我没想到他能派这么一个用场。很多公司都是一些粗鲁的人在经营，他们只是弄了一些又小又窄的格子间，然后把人往里边塞，弄得跟老鼠窝一样的简陋。当然，无论发明者对这个东西如今的用法是不是满意，它毕竟自1968年诞生以来，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全球许多人办公的模式。所以您看，一个小小的点子，进而呢，由人把它变成了现实，变成了发明。而这些发明，在国家与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的今天，足以影响到很多人。所以人的想象力和人的这种虚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件事呢，其实有一本书说的特别好，那就是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今天我会在公众号里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施展侃历史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在微信添加朋友那块呢，搜汉字施展侃历史，然后可以回复关键词读书会，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施展侃历史的主页面下边看到关于读书会的按钮，点进去就行了。按提示操作，今天晚上呢，我将更新《人类简史》的解读，这里边关于想象力、虚构能力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有着一段分析以及思考。当然，在面对人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不能够太过于迷信或者是玄学化古人的想象力。比如呢，我在外星人古代来过中国那期节目当中呢，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俩人在山里边走丢了，迷路了，于是呢就碰到一个在石头顶上睡觉的白衣男子，他们就跟这白衣男子说，想请这人呢把他带到山下去。这白衣男子呢挺不情愿的，就来给他俩指路。指路这过程当中呢，就给他俩讲了一个事儿，说月亮啊不是扁的，是圆的。这个事儿呢是记录在唐代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当中的。关于这事儿呢，我需要解释两个地儿，一个是《酉阳杂俎》这个事儿，我上一回读错字了，我读成了《酉阳杂曲》。为什么呢？这算是我的一个命门，有些字呢确实是个人习惯，比如说我有点分不太清楚，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我有点分不太清楚延长的延和家庭的庭，这个我认识这两个字，但是在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在读的时候，我脑子里我会反应一下，它不像是我看到我们是，我看到像什么隋炀帝啊，看到唐代啊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能直接反应出来。这个可能是我的命门，我向大家道歉。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认真的去这个去看字儿啊，不要把这些字再读错了。好啊，我们这第一件事说完了。第二件事就是《酉阳杂俎》。当年我的朋友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是以一种非常神秘的态度跟我说的。他说，你想啊，细思极恐啊，古人啊，这书断成是唐朝时候写的，唐朝时候他就知道月亮是圆的了，这说明什么呀？外星人呐，这都有可能啊，这地外文明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施展，你知道吗？这多吓人呢。但是坦白讲，无论他怎么渲染，我都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吓人的，这不过就是想象之一而已嘛。而且为了弄明白这件事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就问说西方人是什么时候发现地球是圆的，月球是圆的。其实我们会看到这种推论在很早很早以前，古希腊的那些科学家们、哲学家们甚至就有这样的观点了。这种来源于推理，来源于想象，甚至有的时候是来源于巧合的这些资讯，我们真的就要把它很神秘的来吸收吗？我个人觉得是超级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看什么事情都很神秘的话，那我在这儿我也可以玩一个梗，怎么玩呢？我们可以说， 漫威的电影，漫威的漫画也细思极恐。为什么呀？因为有很多东西当年提出来的时候完全是科学幻想，但是今天这就变成了现实科技。比如说啊，比如说啊，钢铁侠啊，钢铁侠呢他有一个智能的管家，对吧？我们不去谈这个漫画，我们就谈电影。钢铁侠的第一部电影是2008年的时候上映的，但是那个时候普通大众还很难接触到人工智能的真实的产品，我们买不着，我们也用不了。是在三年以后，苹果公司推出了人工智能助理软件 Siri， 而且它是被集成在了 iPhone 4S 上，所以这才让虚拟的人工智能的助理能够帮助你的生活这种事情成为了现实。这有什么呀？想象力后来被科技实现了而已吗？对吧？如果说钢铁侠的故事呢，您觉得这离我们的生活太近，好，我们再说一个远的。1964年蜘蛛侠这部作品问世了。今天很多朋友看过了复仇者联盟以及蜘蛛侠的新部作品之后呢，你会有一个纳闷，为什么钢铁侠会那么在意蜘蛛侠这个存在，为什么想让蜘蛛侠来继承自己的衣钵？其实呢，在原文当中，我记得电影当中并没有很好的交代，但是在原文里边，在这个原来的漫画作品里边呢，蜘蛛侠同样也是很会搞发明创造的。而在这个原著里边，蜘蛛侠就发明创造出一个东西叫蜘蛛追踪器，就是当他想追击坏人他又够不着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发射到人身上，然后呢，这个人走到哪儿，他就能通过高科技的手段能监控到这个人实时的位置了。这个在1964年，这是想象。你今天细思极恐，今天你拿任何一个手机你都能实现这么一个功能，对吧？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这个还是手机比拟不了这种叫蜘蛛侠的这种蜘蛛追踪器，你想想前一段时间里面在新闻里边非常火的那位女士脚科上带一个确定你位置的那么一装置，这不也是科幻照入现实吗？我们再来说说1957年 DC 漫画公司发行的蝙蝠侠，在他的第109期的故事当中，蝙蝠侠首次使用了他的飞眼追踪器来监控，来追踪罪犯。这个事儿在60年前、70年前，这东西不可想象，但是在今天来讲，这什么呀？你弄个无人机不就做到了吗？像这样的例子还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如果都是想象力最终变成现实的结果的话，我想呢，就完全没有必要把古人的这些想象，特别是那些恰巧和今天的现实相重叠的想象，当作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认为古人就可以预测未来了，更不必细思极恐。拿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事例来比较，都是想象力变成了现实，你会害怕办公桌吗？总而言之，学习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明智，如何去看待自己的生活呢？恐怕也受自己过去所有的经历所影响。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在城市当中必不可少的自来水，当年在北京铺设管线的时候却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阻挠。虽然这个事儿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给批了，但是赶上慈禧太后他俩批的时候，那已经是1908年的时候了。我们知道11月15号慈禧就驾鹤西游了，1908年4月份他才批这个。要在一个城市铺一个这个下水道管线，你搁今天来讲呢，他可能这速度也许会能赶得上，但是在当年这速度远远没那么快。所以呢，慈禧他俩呢其实是没享受着这自来水能够带来的便利的。而且在两个人过世的时候，铺设自来水管线这个事儿呢还受影响了，原来挖的这坑全都得给填上。为什么呢？不是说清朝官员当时有多么的蛮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施工的路线啊跟那出殡的路线是重合的， 这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先把这已经挖开的路线填上，然后把这出殡的

0: 事儿办完，结束之后再继续把这道挖开，接着施工，这算是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工期。其实在这之前呢，要铺这管线也碰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就像当年安装这个铁轨要造这火车道一样，很多人认为呢影响自家的风水，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的大宅子，本来清政府就不乐意改这铁路，你说这铁路万一在设计的时候就被一个王公贵族的这宅地这给挡住了，你能说把人家这地给征迁了吗？那当时是不可能的事儿。自来水管线虽然没那么麻烦，但是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当年在施工的时候呢，这管线铺着铺着呢，就涉及到了要动一下摄政王府的这个北后墙，这在当时可是大事啊！王府里的人倾巢而出，就是不让，哎，不允许自来水管子打这过。你说这工人他怎么能够拧得过王府当中的人呢？没办法，就只能停工。停工之后呢，把这事儿向上禀报。哎呀，这管这事儿的人这怎么办啊？我这王爷我也得罪不起啊！但是这事儿慈禧太后和皇上都批了。后来是带着圣旨跑到了工地啊，当场宣读圣旨，哎，这说明白，说这个工程呢是奉旨施工，有利民生啊，途经的地方所有官员不得阻拦。这圣旨一出，王府家人这才没办法啊，不敢再接着拦着了。要不怎么说当年在北京城铺一个自来水管，它的阻力是非常大呢？除了这些阻力之外呢，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管子是打哪儿来的？当年的大清王朝它是没有生产这种管线的能力的，这个管线呢就只能由外国进口。然后我看了一下资料，说当年有25车皮的自来水管打天津运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在这儿卸车再运到铺设的工地。但是由于当年的那个火车的搬运工人呢，他们就属于一呢是没什么文化，也不太懂这东西有多么的金贵，另外一点呢也确实也不是自己家东西，搬下来啊，搬到哪儿去，这我们这活儿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动作呀，这其实你想象的肯定不能说像对自己家孩子或者是对待什么高精尖的东西那样，他就没有人照顾，所以这管子扔在地上叮叮当当磕的呀，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有的管子呢就歪了，还有一些管子上面的这个油漆呢就给磕掉了。而且当年用到的这个管啊，即使是进口的，它也没有今天的这种工艺水平，所以那个管线呢它其实是也没那么结实的。这事儿呢要让这些脚夫们就这么搬，恐怕要损失很多。巧就巧在哪儿呢？可能是担心这些管子呀能不能够顺利的被运到。当时这个项目的一个小官呢就专门到这地方来看了一看，结果一下发现这么一个脚夫搬运的时候很粗鲁的这种搬运方式，很心疼，因为这东西贵啊，是吧？又进口的，说每一根啊都得数十两，甚至呢好几百两白银。说这东西要是摔破了，我不是抬杠，说你这个脚夫赔不起，就是你能够花得起这钱，国内也买不着，你再在外国运，你说差一管子。然后就耽搁了很长时间，这犯不上啊。所以就想办法怎么能够让这个管子的运输损耗能够低一点。后来想到的办法就是，首先是派人对于运输的这过程呢严加的监管，不能让脚夫就随便的那么处置再把这管子给磕坏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管子到了之后在外边呢缠上麻绳来形成一个保护层，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这个管子过多的在运输过程当中损耗。当然我们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还没有跟大家说这个经费以及水源地的问题。经费呢肯定是很难啊，我们说了晚清时候干的好多事情呢，那政府是没有钱的。那么怎么办呢？就采用了一个官督民办的办法，就是先从官方啊拨出来一部分钱，剩下的呢要靠民间来征集，也就搞了一个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叫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你听这名字还是非常现代的，这集资的方式也是非常现代的。但是啊，这个招股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硬性的要求， 就是凡本国人民，无论是官、绅、庶，均可入股，一律享受股东权利。就是你是官员也好啊，你还是乡绅也好啊，或者你是普通老百姓也行，你有钱都可以入股，但是不得有洋股进入。一旦发现洋人借华人的名义啊，以华人的马甲入股了，那么马上就把这股注销。这是当时筹建这公司的一条铁律。接下来就是选这个水源地了。在过去啊，北京的几个重要的水源地呢，除了那些胡同里边的井以外，大多数的呢都在永定河的几条故道上。但是清朝在永定河筑堤之后，这些古河道呢就逐渐的就干涸了，地下水呢这水位也往下再降。经过勘察，从地势的角度，从水源的质量的角度，最终选择了北京东北20公里以外，当时大兴的那个境内，今天北京顺义和朝阳的交界处，有这么一条当年叫做孙河的河，来作为京师自来水的水源，然后在孙河跟东直门修建两座水厂，北京的自来水呢，就通过管线把这个水从水源地引到京城之中。但是这水是引进去了，可是呢，当所有的工程完成之后，京师之中无论是那些贵族豪门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不敢喝自来水，喝的还是御用的玉泉山运过来的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啊，那个水里边起白泡，这里边可能是放了洋胰子。哎，你这么一说也像胰子，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是那时候对于肥皂的一个称呼，洋胰子就是西方的肥皂。说看这自来水里边出来的那个水呢，虽然很清澈，但是它泛泡泡，这玩意儿好像那肥皂水一样，这东西能喝吗？而且一听说技术也是洋人的，管线也是洋人的，然后那个各方面的东西都跑不开西方的影子，那能不能是这东西被洋人下了毒了，是吧？这水来了带泡泡，这不能喝啊，这不能喝。所以当这个水厂建好，管线铺好，在京城里边一共安了480个水龙头之后，喝的人却非常少，这下可就坏了。因为这个项目呢，它不光只是供给皇家的，你要说光供给皇家这事儿还好办，可是老百姓不认可，这个事儿就比较不好办，成本就收不回来了。这怎么办呢？为了给大家消除疑虑，京师自来水公司他们还在媒体上打广告啊，做那种科普来给大家讲。首任的总经理啊，这个人叫周学熙，他的父亲当年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这个人也很厉害，他亲自在报纸上用白话文撰写广告，耐心的给大家做科普，耐心的给大家做解释，说你看啊，这个水里边看上去呢刚放出来有那么一点白，哎，里边还有小泡泡，这不是毛病，拿显微镜仔细看呢，这里边这个白啊都是特别特别小的白色水泡泡，你只要把这水静置一分钟，这水泡泡自然而然的就化到这水里边来了，水呢也就变清了。说为什么有这白水泡呢？这不是什么所谓的洋胰子，它是因为这个水啊从孙河里边抽出来，到了这个东直门上的水楼子上，借着这个水楼子上面的压力再压到各街市的龙头里边，这个楼子高压力大，再赶上有一些冷天，这水管子里边有一些冷气，冷气和这个压力一结合，一时就散不出去，它就在这个开水龙头的时候就跟着这水一块出来了，所以大家看着呢它就是这个白泡的样子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事情呢，我引一段原文，这原文是说什么呢？说有不明白的人愣造谣言，说是洋水啦，洋胰子水啦，我们傻同胞也就有信的，龙头安到门口也是不要，殊不知这个道理一说，大家就不致误会了。哎，这就把这事儿做了一番科普。当年报纸上出这一番科普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能读懂报纸的人他还是有知识有文化，他识字啊，所以他能看得懂这个。但是呢，毕竟识字的人是少数，普通老百姓你要想让他们接受这个事儿， 光靠科普还不行，所以在宣统元年，也就是1910年的农历12月22，公历的2月1号开始，京师自来水公司在报上就发了这么一条信息，从即日起，全市居民可以免费用水一周，在这个水龙头里边用水一个礼拜，我们不收钱，随便喝这个水。哎，这让老百姓占着便宜了，他们就愿意使了。一用这才发现，哎呦，这水方便，而且呢也卫生。就这样，京师的自来水呢才被老百姓普遍接受。那么我们今天再回头看，说京师偌大个地方，480个水龙头，显然不可能做到挨家挨户，对吧？根本就做不到。当年的供水方式呢，基本上就三种，一种就是集中供水，就是在一个街旁啊、巷边啊，就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每个水龙头呢派水夫跟那儿管着，然后呢，京师的这个自来水公司往外卖水票，拿了这个水票到公用的龙头去按着量来取水，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是雇用水车把你定量的水送到你们家里去。第三种呢是那些大户人家用的，就是把这自来水引到家里边。但是啊，这个工程耗资巨大，通常情况下光这个水管子的工料费就得百元以上，在清末这算是一笔巨款了。各位，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民国的时候，不是清朝啊，民国的时候，那个北京一家医院的庶务主任一个月的工资16块钱，那你想想，往家接个自来水就得干掉他一年多的工资，您想换算成您今天的收入，一般人家他承受得了吗？是承受不了的。而且我提到的这个职位，我提到的这种工作，在当年那得是好工作了，好人家了。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呢，就是今天挣的钱今天花，我赚的钱就够一天的饭钱，多不了多少积蓄。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呢，根本不可能说把这水管子接到家里边去。包括到今天我们所更多享受到的这些内容呢，也都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你说让你自己花钱从哪哪哪铺到哪哪哪，这个还是这个费用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一直到解放前，北京的普通老百姓说想用上自来水，那也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对比今天，不过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变得便利如此，不得不去感叹变化真的很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施展冷历史，这一节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说比唐朝的状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更厉害的是宋朝的状元。你听这个好像是个脑筋急转弯一样，但实际上啊，这是一个正经的历史知识。那么说为什么宋朝的状元就比唐朝的状元厉害？厉害在哪儿？想要说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状元是怎么回事开始讲。状元这词儿今天仍然在用啊，各地什么高考状元呐、文科状元呐、理科状元啊等等等等，大家都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在档次考试当中考得第一名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呢，在大家的心里，状元代表着第一名。那么这个词儿在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意思吗？它又为什么要叫状元呢？他为什么不叫别的呢？ 哎，状元这个词儿是唐朝的时候开始使用的，而且呢用就用在了科举考试成绩的排名上。但是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呀，这个科举考试是从隋朝的时候开始创立的。那为什么隋朝的时候就没有状元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您比方说，正因为隋朝是创立科举制度的朝代，所以各方面的细节啊，它都没有那么完善。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隋朝当年所要面对的问题，恐怕不是选出来谁是这场考试的第一名，而是如何和旧的人才选拔制度来进行抗衡。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有点迷糊，人才选拔制度，那我作为领导，我作为统治者，我想要新的制度，我就可以用新的制度啊，我可以说一不二啊，因为我是皇上啊，我连一个新的朝代都能够缔造起来，难道选个人才我还说了不算吗？这个我们就得看看中国古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都是什么样子的了。在秦以前，商周时期呢，他的人才选拔呢，主要是贵族世袭，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种，只要老子是贵族，那么儿子是英雄还是混蛋，他都是贵族。哎，贵族他是世袭的。那么在战国时候呢，因为诸侯纷争，国家需要强盛，他需要人才，需要治理国家的高手，所以很多有眼界的君主呢，就开放了人才的选拔，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出身，只要有能力，就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来发光发热。这个时期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多。到两汉时候呢，主要行使的是一种察举制，就是由基层发现人才，然后逐步的向上推荐，礼推荐到乡，乡推荐到郡国，郡国再推荐到中央。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察举制呢逐渐就演化成为了九品中正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带来了一个现象，就是各地的人才选拔的权限都掌握在士族豪门的手里。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出身低贱，不管你有多少的才华，你仍然没有机会出头，因为裁判权在豪门大族的手里，他们要安排自己的子弟，要安排自己的关系户，还安排不完呢，怎么可能把很好的做官的机会让给普通的老百姓呢？那这样一来呢，第一是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国家得不到好人才，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第二呢，也很容易让这些世家大族逐渐的得以把控某一地区的重要权力。而在隋朝建立之后，正是皇帝想要把这些权力都吸纳到中央来，不能让地方上有那么大的人才选拔权啊，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的权力，所以他才要设置科举制啊，从地方上直接选拔人才，用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标准来选拔。这样一来呢，原来那些躺着就能当官的贵族，他们就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们当然要反抗啊，是吧？我们祖上都是世袭的啊，我们谁谁谁舅舅啊，或者是大爷一推荐就当上官了，怎么到我这边就不行了呢？那不干，我得提出怎么样的反对意见。再加上隋朝建国的时候也有很多功臣，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新旧势力在相互撕扯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就导致科举制度呢，他想在短时间内变得完善，这个是有阻力的。而既然科举制度尚有阻力，朝廷哪有精力顾及到谁考第一谁考第二啊？因为你一旦要分出个第一第二来，你势必要给一个说法。那像我前面所介绍，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显然给说法这事儿是不合适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隋朝相对比较短，整个隋朝考科举大约也就考了四五次，选出来的人才也不多。因为当年啊考试最开始呢考取的是叫秀才，后来考取的才叫进士，整个大隋王朝一共秀才加进士就考过科举的得以入仕的也就十二个人。你想想，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一共官场上那么多官员，才蹦出十二个靠科举出现的，你想他们的影响力才能有多大？所以选出第一第二呢，确实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啥实际意义。但是到了唐朝就不一样了，唐朝在科举考试上沿用的是隋朝的制度， 而且除了在前面隋朝的错误经验上进行过一番总结以外呢，唐朝也得到了许多隋朝

0: 好的政治经济上的遗产，所以他在理顺这些关系的时候呢，相对比隋朝他的条件和机会要更成熟一点，所以科举考试的推行呢也就更加的方便了。而科举考试的制度呢，在唐朝也有一些变化。清代学者顾炎武啊，在《日之录》当中有这么一番统计，他说在唐朝初年的时候，科举考试名目非常的多啊，就科目非常的多，鉴于使者凡50余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不同的需要，他设定不同的题目，然后考进来的人呢，他是不同类型的专门定向的人才。比如说啊，我这个衙门口我就缺一个统计人才，好嘞，那你的文章做得再好，对不起，我用不着，我就要统计人才，我要的人就得在这个方面呢他有所特长，所以我就考这个。那顾炎武还说了，说为什么叫科举考试啊，就是因为这种制度它是分科举人，注意啊，分科来选拔人才，这叫科举。但是到了武则天以后，他就把这规则给改了，说那么多科啊，不用，我就设2科常规，1科进士，1科明经，其他的如果有需要再打报告再商量啊，日常呢就是明经和进士。这2科要比较起来呢，这明经相对比较好考一点，进士难。所以呢在唐朝有这么一个说法，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就是你50岁了你考中进士了，这都算年纪轻的啊，算是神童，老神童。但是等到宋朝的时候，就只剩下了进士这1科了，然后再往后的朝代，元明清沿用了宋朝的制度，哎，他就不再是分科举人了。可是呢，这个考试的叫法还仍然延续了科举这个叫法。我说到这儿啊，您也就大概明白了，在唐朝初年，为啥说这没法重视状元呢？是因为50多科考试呢，对吧？50多科，科科的第一都是状元，你这怎么显出来哪一科更厉害啊？举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例子啊，就是我们看这奥运会里边，你说是羽毛球冠军更厉害，还是足球冠军更厉害，还是游泳冠军更厉害，还是举重冠军更厉害啊？各有各的偏重嘛，那都是伟大的运动员，对不对？但是你假如说，那这个某一个运动会我就考一项，全世界没有别的运动会了，就考这一项，就比施展侃历史，就比施展侃历史，那这个厉害了啊，全世界第一名，那这荣誉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是宋朝以后为什么状元那就比唐朝的状元厉害，它的原因就在这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考第一名要叫状元呢？它为什么不叫别的呢？是因为啊，那个年代举人考试得进京，到考试的最后一环节，我得进京去考试去。进京考试呢，得先去报道去。那么报道的凭证是什么呢？是得投状。到哪儿去呢？到礼部去投状。不是状头啊，是投状。到礼部去报道，这个过程叫投状。它有那么一个纸单儿，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信息。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环节，考了进士第一名的人呢，就被称作为状头，因为他排在头一个啊，对吧？状头。那么怎么又叫状元呢？各位您想一想，中国古代形容一年初始的头一个月叫什么月？元月嘛，对不对？所以状头又有了一个名字叫状元。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施展冷历史，关于科举，关于状元，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这一节呢，咱们时间有限，感兴趣呢，我们可以下一节和朋友们继续分享。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 咱要讲讲这绑票。哎，您觉得什么样的人会被绑票呢？很简单，一定不是我等普通百姓，对吧？因为咱没啥钱呢。哎，我也别咱的了，谁知道听咱们节目的是什么藏龙卧虎的人物啊？就是我肯定是没啥钱，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大老板、大明星、有钱人，他可能有这样的担忧。那看那历史上，什么我在讲民国历史的时候也说过啊，上海的富豪被绑了啊，那都是数得上数的这种大企业家。电视剧里呢也总演清末民初那会儿比较乱，地方上被绑的虽然不是什么大企业家，可是也是远近闻名的地主，对不对？他都是这样身份的人。但是您想过吗？在大清王朝的时候，有那么一种卖力气吃饭的人，他就经常会被绑票。地痞呀、流氓啊，时常就把这种人给绑了，然后让他想办法出钱，哎，把自个儿赎回去。那么我讲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有点纳闷，这地痞无赖，咱不说他的智力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也太不要脸了，放着有钱人你不去绑，你去绑一个靠力气吃饭的，怎么着这全国武术冠军呢、啊、有钱呢、啊、不是啊，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呢？您要说今天我们来划定一下他这个职业的这么一个性质，那得说这是吃官饭的，但是绝不是官儿。哎，甚至我觉得连利都算不上，因为他们不管事儿。他们，我不是说了吗？就是靠力气吃饭的。算是官方的搬运工。哎，那你说这个搬运工他能有什么钱？这个地痞啊、这流氓绑他干什么呢？哎，当然我们得说呢，这些搬运工他们不是普通的搬运工。他肯定不是白菜库的搬运工啊，肯定不是豆角茄子库的搬运工，什么八角啊，这个花椒啊，都不是，那种没钱。那我说的这种搬运工是什么地儿的呢？就是户部的银库里边的搬运工。这种搬运工啊，其实工作非常简单，就是把这银子从这儿挪到那儿。出库啊，入库啊，从东屋挪西屋啊，这事儿都由他们干，每天就这工作，别的工作没有。那绑他们干嘛呢？这些人会有钱吗？因为不是说你运钱你就有钱，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在银行工作，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负责就是运钱的啊。那他们不能说运那钱我拿过来自己花呀，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生活也就普普通通嘛，对吧？在银行当中这收入呢也就那么一个水准，是银行的一个平均的水准。要让我想，这绑票肯定想不到他们呢。难道说这些地痞流氓觉得说这些人能够把库银拿回来放在自己家里消费吗？地痞流氓能想得到，那官方能想不到吗？实际上在当年这个库丁或者叫这个库兵啊，就这帮搬运工，他们日常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哎，甚至都有这么一首歌，怎么说呢？歌词是这么说的啊，叫浑身脱得精光光，偷得金银无处藏，伸脖摇头打响嘴儿，蹲身劈腿手伸张。就是什么意思呢？每天下班啊，工作交接完毕之后，必须赤身裸体的走到长官面前啊，光腚拉叉的就来了，然后两只手先往两边伸开，然后两条腿劈开，先看看说我这胳肢窝里，我这裤裆里边没有，然后把嘴张开，把嘴张开之后干嘛呢？拿舌打一嘴响，哎，就这个。哎，您好奇，您试试啊，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就你嘴里要是含一东西，你就打不出这声来。说把这银子放嘴里，那不行。那这证明这嘴里边没东西了。然后呢，你为什么还要蹲那儿呢？那就是看看有没有把那个银子呀，是吧？那你不知道是马蹄银呢，还是银元宝啊，就塞到肛门里的。各位有去过那个博物馆啊？您能看到那银元宝挺大的，马蹄银带钩的。总而言之，你想往外带吧，你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你反正就是很难，哎，很难往外带。这你感觉这个制度这么执行下来，库丁不可能有钱。你就会觉得呢，那些地痞、那些无赖， 绑票那些库丁肯定是弄不着钱的。但现实生活是什么呢？那些库丁一旦被绑了，大多数都能拿出钱来把自个儿赎回去，而且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这中间的执行啊，这个制度，这个监管是出问题的。事实上啊，库丁都发了财了啊，负责检查身体的那个也发了财了，而且他特别特别有钱。那么怎么做到的呢？我想来想去，我估计啊，就只能是从上到下都在作弊，是吧？大家想的都是一个事儿，我也不拿你老张家的，我也不拿你老王家的，我拿的是朝廷的，我拿朝廷的，你张王李四的，你何必管我呢？你也拿不就得了吗？所以那个库里边啊，我看那资料里边说，交库之炉房都要一起作弊，也就是说呢，从铸造官银的那个步骤就开始往外拿了，啊，至于说每天在那块伸伸腿儿，蹲去蹲蹲一蹲，啊，然后又打个嘴响，这都是给外人看的。程序上，你看我们确实有检查，确实没有夹带，但是你看不到的那些细节全都给拿出来了。最开始这事儿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也讲不清楚呢？因为这也算是行业秘密，具体怎么做的，外人是不得知晓的。但是聪明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库房的头目啊，还有这库丁啊，他们这个生活水平上来了。你要说一家两家生活水平上来，这事儿讲不了，普遍都上来了，那就肯定是说明问题啊。所以这些流氓地痞才会去琢磨抢库丁啊，或者是绑了库丁，让家里边人拿钱来赎他的这种情况。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那些在地下世界横行的那些地头蛇吗？谁家啥样谁心里边门清？你说你没钱不好使，你天天吃肉，天天海鲜鲍鱼，喝好酒，媳妇儿一天天的换新衣服，都是名牌，那我不抢你我抢谁呀？一句话，库丁们露富了。哎，当然啊，这个事儿呢，它也不是我原创，在这瞎编。咱们今天讲的这些啊，通通来自于前面几期里边说，梅兰芳有一哥们儿啊，姓齐，齐如山，说这先生他写的这么一个北平，当年，一些小的故事啊，全都来自于这个文字资料里面啊，这也能让我们看到，在当年的北平啊，今天叫北京这块土地上，原来有这么多今天人很容易忽略掉的这么些历史细节。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是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

0: 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呀，钱和情哪个重要？有人说了，那当然是钱重要啊，有钱啥买不到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有钱还能买来健康，那有钱呢能买来一切。我想问，真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人呢很简单呢，说饿了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时钱最重要，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最重要，口渴了水最重要。所以呀，人不是什么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人说呀，我为啥要给眼睛补充这九种活性酶呀？那主要看你用香港富民九号这个药，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就这几天，咱们场外400的报名电话就没停过，好多听友都着急问呢，说这次1080元就能用药的救助活动是不是马上结束了？那我还没买到呢，那张主任能不能再帮忙求求情？你最起码让我也能1080元用上这个药啊。那告诉我大家了，昨天我讲的明明白白，咱们的救助活动资金是越来越少了，那救助资金没了，那咱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我一点不夸张的讲，现在就这个时间它就是在往结束上靠啊。就像咱们等火车眼瞅着就发车了，你再慢一步再犹豫一步，那真就不赶趟了。所以1080就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以后再想用这样的价格没有。所以抓住当下，你最需要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眼病的患者朋友们，我非常懂你们的顾虑，说呀，吃了中药用了西药，甚至都做手术了，可是眼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慢慢的大家伙都开始怀疑了，那我的眼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那面对有这样的香港九号新方法，也不敢轻易的试一试，总想着，哎，我等着身边的朋友用好了我再买。其实就这份小心呢，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正因为懂大家伙的谨慎，那我们香港富民九号的官方团队特别给出承诺，只要你用，你用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随时能退，全额能退。就是告诉你，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用怕上当，你不用怕不好使，你就问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想不想眼睛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你要想不失明，你要想治好眼病，那你就

美金呐、那换成人民币多钱？90元。而这次活动咱们多少钱？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减免90%药费，救助之后你就需要1080元。你说这活动来得及时不？一下子报名参加活动就省了10000块钱呢。按照咱们普通老人生活费一个月就打2000块钱来算，是不是就给大家省了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算下来一个月300来元，算下来1天才10块钱。你说这机会多不多？不可能多呀，就这一次，以后没有。所以大家伙别想别的啊，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保住自己的眼睛。90天完整量1080元，1天合到10块钱，就能把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种眼底病变，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引发的各种眼病，咱们这回一次性彻底治好。而且咱们香港富明九号啊，它为什么能治好呢？很与众不同的就是它有9种超强的富明活性酶。你说你用药你得用不一样的，如果哪个药都有这个成分，那我还坐在这讲啥呀？它能够重塑眼细胞生命力，激活眼细胞呢，修复眼细胞，强效清除眼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快速的恢复眼睛组织的所有的再生能力。它起效快，见效快，就9秒钟你就有感觉了，你就有效果了。9个小时你用完，你就觉得眼睛清亮，你的视力都会变得清晰啊。9个小时你就觉得自己眼睛能治了，你自己都有信心了。所以我说啥，别管你是80岁90岁，别管你眼睛一眼多病，别管你视力多么的差，你记着，只要你还有光感，哪怕你就一个眼细胞，好的眼细胞存在，只要你没失明，你放心吧，咱们香港富明九号就能治啊，而且能治好，并且往后不再复发。你就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写的明明白白，香港富明九号，谁能给你起到富明两个字的名字啊？香港富明九号，我在广播当中讲，你拿到药盒你就能够核对的清清楚楚。咱们是治病，咱们不说别的啊，帮助你的眼睛恢复视力，让你能看见春天的绿芽，让你能看见夏天的红花，让你能看见亲人的笑脸。咱们想一下，眼前从一片模糊到清晰明亮，从不分男女老少到能看清每一个亲友的模样，你想想就那感觉多美好。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位老同志，将近80岁的高龄了，人民教师退休的，得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这个眼病发病率很高啊，也是老年常见眼病了，黄斑变性失明率非常高。这位老同志就说呀，最开始发病看不清，没当回事，就以为岁数大眼睛花，也没上医院做检查，就配老花镜。后来发现配的镜子不行啊，那看报纸的时候怎么这上边的文字啊就一大团一大团，两边的字怎么老歪歪扭扭呢？后来慢慢看，这些字都是扭曲变形的，横不是横，撇不是撇，逗号不是逗号，感叹号不是感叹号。那紧接着他就感觉着看什么都不再是彩色的画面，什么颜色了？灰茫茫的，然后视野当中出现一大块黑影。这回不行了，赶紧麻溜的上医院检查呀，确诊为就是黄斑变性，黄斑的整个功能大部分都丧失了。老同志说呀，这眼前这黑影面积越来越大，无论眼睛朝哪个方向看，在中间这个地方啊，永远有一个变形的暗影，大黑块遮住中间的视野，只能用余光去扫视物体。所以咱们经常能看到黄斑变性的患者会经常不停地晃动头部，啥意思？脑袋来回晃，
为什么？因为他们。

0: 是在寻找物体的方向，因为中间挡住了，他看不着啊。那么这位老同志的视力呢，很快就下降得很严重。说有一回啊，上街，正好中间的黑影挡住了对面来了一辆车，他真没瞅着啊，结果差点就被撞上了。就打这件事之后，他自己就不敢出门了。那么对于老同志来讲，就这生活上的这些不方便，这还都不是让他最心寒的。什么事最心寒？他有个女儿在国外工作，去年女儿回来了，女儿已经3年多没回家了。那你说这回来老同志高兴不？那不高兴坏了，老同志天天在家想女儿啊，就盼着姑娘回来呀。可是见到女儿之后他难受了，为啥呢？因为人是回来了，但是他看不清女儿的脸呐。他说努力的想看清女儿的脸，结果发现怎么也看不清，他只能看到脸旁边的物体，用余光才能扫到他的女儿现在长啥样，变啥样了，脸上有没有皱纹了，气色怎么样了，看不清啊。他说呢，他当时还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呀，往哪看看不见，只能余光扫一遍，看不清心里烦，真想少活十几年。哎呦，就当这句话给我说出来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这几句话生动表达老同志心里的苦恼和着急呀，我非常明白，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咱就讲吧，那叫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啊，终于站在眼跟前了，自己却看不清女儿长什么样，就这心她得多着急呀。我想问问咱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后来呀，经过别人的介绍知道了我们的节目，刚开始啊他没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位老同志啊他非常理性，他觉得呀光听讲得好不行，得了解，得了解这治病的原理是什么，得听一听，掌握一下有没有道理。那听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讲的这些眼病是怎么得的，为什么越治越重，关键核心就是眼细胞缺少了这9种活性酶，每一个特定的酶补足了就可以治好一种眼病。那像老同志的黄斑变性，其实它就是鞘磷脂酶的缺乏呀，引起了角膜混浊，眼底黄斑区出现了樱桃红色斑点，还可能影响视神经，导致视力下降，那最后结果就失明啊。而鞘磷脂酶再配上其他的8种酶，才能从根上解决这个眼病。而且呢，他姑娘在国外医院里边也看见过咱们的香港福明9号，还说呢，说这药挺好啊，10美金一次啊。而且他的老板呢，赶巧了，也是用过香港福明9号，完整90天治疗量，把多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都给治好了。所以听姑娘这么一说呀，这老同志可就算彻底放心了。然后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跟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还焦急地问我还能不能治。然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老同志的病情，他这个黄斑变性啊，应该是处于叫中晚期，啥意思？比较严重啊。黄斑变性的发病率，大家注意啊，我要重点讲这个病理的情况了。有老年朋友眼睛不好的，不管你有没有黄斑变性的，以下内容都一定要认真听啊，一定要认真听。首先这个病跟年龄有关系，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啊，黄斑中心或者是附近都会发生变性疾病。那么眼细胞缺少了鞘磷脂酶，眼细胞的生命力就会下降，那细胞呢就会快速的衰老。那么遇到光化学反应之后就会产生沉淀物，大家听好，光化学反应之后啥概念？大家灯光啊、阳光啊、手机的蓝光啊、电视的蓝光啊，这些都叫啥呢？光化学反应。 然后产生沉淀物之后，这些沉淀物是什么呢？就是眼毒，就是垃圾。那时间长了，堆积起来就会引起缺氧，然后就会导致黄斑部位新生血管生成。那么这些新生血管是杂乱无章的，没有功能，反而会产生视力障碍，最终就形成黄斑变性。所以在这我要啰嗦一句话是什么呢？现在是屏幕时代，我们人人离不开手机，而且都爱看手机。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啊，进被窝了，关灯了是吧，就把手机拿出来了，就看哪看哪，你也睡不好觉了，但你记住，你这眼睛也不好了，尤其对咱们黄斑区的影响非常大啊，非常大。你看我们人体的黄斑呢，有三种感受光线的视锥细胞，那就这个鞘磷脂酶一旦缺了，那这三种视锥细胞的功能肯定下降。所以说有了黄斑变性的患者，颜色就会发生丢失了，这也为什么是老同志会感觉到看东西颜色变淡不鲜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那咱们说治病怎么治，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要靶向补充眼细胞所需的鞘磷脂酶，还有其他超强的活性的酶。那干嘛呢？赶紧的呀，麻溜的呀，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呀，激活修复眼细胞啊，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呀。这些能力的恢复之后，我们就被药物开通一条专线，然后来清除那些光化学反应产生的垃圾毒素，然后修复眼细胞功能，然后改善眼内黄斑区的环境。你得这么来啊，不这么治治不好，就说你打针那一针八九千呢，你就打针也不会好，理解吧？你说黄斑区你做手术，你怎么做手术啊？你做不了，这叫眼底病啊。那么对于这位老同志来讲呢，万幸的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失明，所以他就有救。我们就用独有的九种眼细胞复活活性酶，香港复明九号啊，大家也了解这个药，那是我们56名优秀的专家经过无数次的试验，9年的时间才研发成功的。我们研究成功这个产品的同时，也发现了眼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九种活性酶的缺失啊，就是最后导致了眼细胞由于病情的影响慢慢的失去活性啊，就是由于受损的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失去活性，所以眼病你怎么治都治不好啊。而我们呢，我们这些科学家呢，那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当中，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成功的提取出了纯纯的九种复明活性酶。他们强强联合呀，就能够快速的修复眼细胞，重塑眼细胞的生命力，哎，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告诉大家，在我这治疗，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根治各种眼病。我还和大家说句话，一定要记住，在十几年前呢，黄斑病变曾经被叫做眼中之癌，它可叫不治之症啊，没办法治疗。所以近十年来，全球都在研究它的治疗方法，都没有成效。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香港复明九号你可以用，让咱们黄斑病变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让它从不治之症成为历史，今天可以治好了。那就这样的，老同志用上了我们香港复明九号30天啊，我没说9分钟9小时，我说是30天，看东西扭曲变形的症状好了，看东西呢也不再是灰茫茫的黑白色了，有颜色了，有色彩了。为什么？因为通过这其中的鞘磷脂酶呀，能够让眼细胞的生命增加呀，恢复啊，也修复了眼底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恢复了色彩的敏感度啊。所以1个月30天他脚挺好，他就继续用，90天3个月呢，他的视力完全恢复到了 0.8，多好啊，眼睛中间的大黑块还有黑影也没了。 这老同志终于能看到女儿的脸了，而且自个儿生活也自理了，出门买菜、过马路干啥都没问题了，还高兴的每天给女儿啊、给小外孙啊、还给儿子啊、孙子们呢还做饭，而且呢每次干活时候还都唱着歌、唱着小曲呢啊。那老同志就说了，幸好有幸遇到了香港富民九号，能让他在有生之年还能看见外面美好的世界，还能看到孙男弟女的脸。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就像这样的康复案例那不太多了，不管说你得的是哪种眼病，不管说你的眼病有多严重，哪怕你八九十岁了，或者说像得了白内障，你是不是做过手术啊，或者你没做过手术的，或者说你有青光眼的，也包括像黄斑变性的，还有视神经萎缩的眼底出血啊，不管说眼底出血你做没做过激光啊，也包括视网膜脱落的患者，不管你做没做过复位手术啊，包括说严重的复杂的综合的恶性的所有眼病，你记住，只要还有光感，哪怕一点点，你就用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你眼细胞生命力增强了，你眼细胞就能抗衰老全恢复啊，同时清理眼组织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来改善视物模糊重影、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野障碍这一系列症状，它提高的是你两只眼睛双眼的视力水平，让你眼睛重见光明，重新的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你就给我用90天，修复视神经细胞、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恢复色彩的敏感度，彻底的康复眼病。所以说咱们治眼病那叫遥遥领先，新方法，新时代新方法吗？所以它是我们最新的生物医学成果，那真是咱们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眼医生啊。我不多说了啊，救助活动已经定了，马上结束，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的赶紧吧，快点吧，慢了活动结束了可就没有1080这个价格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吧。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张主任，我是哈尔滨的。
0: 哎、好，欢迎。
2: 嗯，我叫李桂芝。
0: 嗯。
2: 我吧，听你们的讲座有1个多星期了。
0: 嗯。
2: 就觉得您讲的真的是太好了，您呢为我们的患者考虑。哎呀，真的是辛苦您了，张主任。
0: 好好，
2: 就想
0: 您什么问题直接说，不用表扬我啊。
2: 啊，就想咨询点事儿。我听说这个香港富明九号治疗眼病特别快，给眼睛细胞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能够增强眼细胞生命力。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适合用吗？要是能用啊，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补贴90%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才1080元的活动，是不是？
0: 嗯，这个太合适了，
2: 哎、
0: 大伙儿都明白哈。原来治病90天多钱？10000多。现在多钱？1080。90天是3个月，1个月多钱？300来元。算下来1天多钱？才10块钱。太合适了，头一回，也就这一回。但是买的人多呀，嗯、为啥？都知道啊，多好的药啊，都知道了，多便宜呀、啊，那还不用干啥呀？赶紧用，所以买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咱们呢几千万的帮扶款现在就不多，就最后这些了，发完也活动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已经铁板钉钉了，谁也改不了了。有人还说的，张主任给咱们再申请一些帮扶救助款呗，申请不下来了啊，所以就最后这些，随时发完活动结束，马上结束，你要能赶上这30名额，那咱们就1080治好所有眼病啊，非常合适的、
2: 哦、
0: 啊。你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是啥情况，张主任？我今年50吧，但是血压一直挺高，一直也是用降压药，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 不好，眼睛老是胀得呼的疼啊，完了又干又涩还红，在家要是干点啥吧，时间长一点这眼睛就胀得疼得受不了，眼睛里边老像是有沙子似的磨得慌。哎呀，真的像兔子那眼睛似的，去医院看过，大夫说我这眼病挺多，说是青光眼、角膜炎、沙眼，都是说我的是眼压挺高，左眼30，右眼26。我这不有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吧，一直就没有做手术。
3: 哦、
2: 这两年吧，这眼睛就越来越重，眼睛疼的时候，好像我这个头都要炸了似的。要是。我是啥药都用过了，什么口服的、贴的眼贴啊，我大姑娘又给我弄的偏方，我用的可不老少。可是到最后没有啥好的效果。张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情况，香港富民九号能治好吗？
0: 我先问你个问题啊，青光眼和角膜炎是失明率最高的眼病，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2: 我知道。
0: 知道，好了，那么你问问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治好呢？哎呀，可能你也说不明白哈。那我告诉你啊，不滋养眼细胞，眼病就好不了。中老年的眼病啊，眼细胞对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就好比啥呢？打个比方，汽车没有汽油了，那你说这车还能开走不？还好使不？
2: 嗯，那不行。
0: 所以治眼病怎么办呢？你就靶向补足他们需要的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这眼细胞生命力就好了，回来了，就能呢眼细胞抗衰老，眼细胞抗氧化，这就能直接对抗所有眼病，就实现眼病的一个自主康复。那以前咋回事？都是消炎，都是去火，都是清肝明目，不行。那谁有这九种复明活性酶啊？就这香港富明九号提取出了九种复明活性酶，它见效快不？非常快，用上9秒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9秒钟你就有感觉了，9分钟就开始给你清除眼睛里边自由基了。你看谁管我青光眼呢？那是碳酸甘酶，它干嘛？减少防水形成的。你用上9小时，你眼压就下来了，眼压正常了，那你就一不难受，二没有爆盲的危险，对不对？你得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吧？啊，还有我眼睛干呐，磨得慌啊，那是啥呀？沙眼，谁来治啊？叫三羧酸活性酶，专门治眼底炎症的。那说了，我还有角膜炎的咋办呢？谁管呢？那叫鞘磷脂酶啊。然后其他的那些酶呢，干嘛呢？直接对其他的视神经视细胞来进行修复，慢慢的细胞都修好了，营养都进去了，酶补足了嘛。那就像说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就有劲儿干活了，让你的眼睛呢看东西逐渐的也就清亮了，眼睛呢也就舒服了。所以这药你放心去用啊，它真正做到九种酶合成一种药，补足眼病急需的九大复明活性酶，强效清除自由基啊，你就按照90天来用，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用90天就行了，明白吧？然后你视力恢复到0.8、0.9，肯定没问题。而且这活动呢1080就买90天的量，你说便宜不？一次性你就买够得了，放心用，用一次不好使，咱们随时退货退款。我说的明白没？
2: 明白。
0: 行，
2: 那我明白了，那我赶紧去参加活动。谢谢您张主任。
0: 不客气，早日康复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4: 特大喜讯，香港演医生富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明九号见光明。
3: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九天富明新希望。

0: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主任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哎，张主任，我是武汉的呀。
2: 啊，欢迎你啊。
1: 哎哎哎，是这样的，就是我上个月买的，就是这个富民九号。
2: 嗯，
1: 你跟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不瞒你说呀，我主要也就抱这个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就买了一个疗程。
2: 嗯，
1: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个呀，就是给眼细胞补充九大富民活性酶的，这一个疗程的这个效果，它能居然这么好啊？
2: 嗯，挺好哈。嗯，
1: 哎哎，是。现在呢，这个药这不是也快用完了吗？
2: 嗯，
1: 正好现在这有活动了，说是买呀、啊，就补贴90%的药费呢。
2: 嗯，
1: 那90天完整的治疗量，才只要1080块钱。
2: 对，
1: 哎呦，这个优惠力度那真是可太大了啊！
2: 嗯，
1: 所以啊，我也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啊。
2: 好，参加呗。你看呢，1080块钱就能买90天的完整治疗周期了，这叫啥？
1: 就是
2: 到位了。咱就花这一次钱，药就买够了，咱眼病也能彻底治好了。你参加上活动了，算下来1天才10块钱，非常合适。而且咱们还承诺
1: 的，
2: 用一回不好使就退药退款，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品质。你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我先帮你看看。
1: 哎，行行行，哎呀，就是因为活动随时都能结束呀。
2: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着，我先跟您说一说我这情况，
2: 嗯，
1: 然后呢再去打电话报名去。
2: 哎，行，嗯，
1: 哎，我就是眼睛呢，这有眼底出血，葡萄膜炎，
2: 嗯，
1: 就这眼睛跟前呢，你说就有那么两个大黑圈子，就挡着我是啥也看不着啊。哎，要不就只能看到上面那一点。要不呢就下面那一点，就反正就是怎么着就好像对对对看不全乎。
2: 嗯，
1: 哎呦，这眼睛里啊老是干巴巴的，就我这眼珠子呀转不动了似的。
2: 哎呦，
1: 眼睛还老怕光的。哎呀，就连早上那光啊，哎，这还要强一点是吧？
2: 嗯，
1: 哎，就感觉照的我这眼睛呢就跟针扎就刺的一样的那种刺疼刺疼的感觉。
2: 嗯，
1: 哎呀，不管是阴天呢还是晴天，出门必须得戴个眼镜戴着。
2: 对，必须戴眼镜。嗯，
1: 哎，有时候家里头那阳光那稍微充足一下，我都得戴个眼镜呢。
2: 嗯，
1: 哎呀，要不呀这眼睛被那光一照啊就受不了的。
2: 嗯，那你可没少花钱啊。哎呀，
1: 对呀。你说吧，为了这眼睛我花了这老多钱了都没啥好效果。
2: 嗯，
1: 这是老伴啊，他在这广播里听到您节目了，说张主任你讲课特别的好。
2: 嗯，
1: 然后呢听说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啊，在香港那是每一个眼病患者的备，就是必备用药。
2: 对，
1: 这个也被香港的眼病患者称为是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的。
2: 嗯，
1: 这9个小时哎眼前清亮，9小时能提升视力，而且好多的患者用上了吧，他把那10多年的眼病都给治好了。
2: 嗯，对，
1: 然后呢哎，老伴儿啊，他给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2: 嗯，你看我说啥了？行医后半辈子，我就相信一件事儿：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
1: 我记得我当时用了就1个星期吧，然后呢，发现这眼睛慢慢就不疼了。
2: 好，
1: 哎呀，也变得都亮堂起来了。
2: 很好，
1: 那比以前呢可舒服多了。
2: 你看看这多好啊！嗯，
1: 是啊。哎，到就是眼睛呢慢慢的也不发干了。哎呦，这效果啊真是太快了。
2: 太快了哈。好。
1: 哎，对对对。还留了好多那眼屎呢。
2: 嗯。
1: 哎呀，打那个场外400的电话，哎，才知道啊，他们告诉我啊，说这在排毒了。
2: 对。
1: 这个呀，哎，是好转的信号。
2: 嗯，非常好。
1: 哎呀，现在一个疗程呢也快用完了吧。
2: 嗯。
1: 我眼前那个就是那个大黑圈呢，哎，就感觉就淡了不少去了。
2: 嗯，
1: 就变成那种浅色的了都。
2: 嗯，
1: 最主要的吧，眼睛啊，它也不像就过去像那么怕光了。
2: 嗯，
1: 哎呀，张主任，这不就是看到效果了吗？
2: 对，
1: 哎，麻烦你赶紧的。哎，我现在还得用多少才能够好啊？我现在。
2: 你放心吧，尽管放心。咱们香港富民九号，你都知道了，在香港，在国外，包括现在在国内，那是每个眼病患者都离不开的。他被叫家庭眼医生。咱们说的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咱也不是瞎吹的呀。你自己不也实实在在感受到效果了吗？你看你现在恢复起来。

0: 话，不错，真不错。你记着啊，眼里出血、葡萄膜炎，就这类毛病，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必须按疗程。
1: 嗯，
0: 你看你虽说用了一个疗程有这么大的改善，说明啥？这药跟你的病对上路了，就得给眼睛补没呀。 啊， 啊，药效也扎扎实实的起作用了。你看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那是一草两素四花纯植物用药，提炼出来九种活性酶，那都是纯纯的高质量的，穿透性非常强，用上九秒钟就开始起效，九秒钟就能给你整个眼组织的自由基垃圾毒素给你清理了，同时呢马上给眼细胞补充缺失的活性酶，就让你眼睛好了，而且它是一天比一天好，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用上了香港富民九号，你也记住，不是说今天好了明天还在犯，因为这是从你眼病的病根上去进行治疗的。另外我讲了，
1: 对
0: 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更重要的是什么？修复眼细胞啊。咱就说三羟酸活性酶专门治你葡萄膜炎的，你像什么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视力下降都好使。另外呢，碳酸甘酶就是直接治疗眼底出血的，他们再加上其他别的酶，发现其他眼组织有问题的直接解决，没问题的直接保养。你看你的眼细胞一旦修好之后，你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一点比一点提升啊？因为啥？因为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了，所以你视力就上升啊，你就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那现在来看一疗程下来彻底放心了，是不是？
1: 是，
0: 也是富民工程唯一指定专用药，是出口药，是眼科专家患者你们都认定的居家必备的眼科医生啊。所以说你再坚持一段时间，病根没有了，你的眼病往后也不会出现复发和反弹。好了，所以说这次活动有机会赶上就是幸运，1080元90天的，算下来30天一个月也就300元，一天也就10块钱，头一回这么优惠，也是仅有的一次优惠。咱前前后后加起来够90天的就行，记住啊。
1: 我现在赶紧的，那我就去打电话，就先把这名字先我帮抢个名额再说，我先。
0: 好，祝您报名成功啊，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好，谢谢，再见啊，张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民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是香港富民九号那个张主任吗？
0: 哎，我是张主任，你好。
3: 你好啊，张主任。
0: 哎，
3: 我河南的老客户了。
0: 好，欢迎。
3: 这个富民九号呢，现在已经有90天了。
0: 嗯，
3: 现在我觉得呀，自己是全好了。
0: 全好了。
3: 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
0: 啊、
3: 嗯。多看看，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啊、
3: 嗯。如果没有底呢，我也想参加咱们这个补贴90%药费这个活动的。
0: 啊、嗯，那好，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3: 嗯，我以前的眼睛啊，就老是觉得这眼睛像那白雾似的，看啥、啊、都有，就像在眼前在下雾。
0: 嗯，
3: 这一天天的看啥都有啊，老是想用点手去揉，可是这白雾啊没有揉掉，这眼睛啊就揉得痛红红的。
0: 嗯，
3: 这眼睛里面老是觉得像有啥似的，磨得呀、啊、这个一天的直心慌啊，这眼睛里面还那个热乎乎的。
0: 对，
3: 像他在烤了个眼睛，这眼神呢也不大好，要是远一点的人和我打招呼啊，根本就看不清是谁
0: 哦，
3: 也没有办法和别人打招呼。
0: 嗯嗯，
3: 弄得别人呢以为我不理人呢。
0: 啊、哦，还挺高傲哈，
3: 是啊，
0: 这都眼病带的呀。嗯
3: 嗯，2021年就3月份的时候去检查，
0: 嗯，
3: 说是这个白内障、干眼症，说我的视力呢也挺差的。
0: 嗯，
3: 左眼呢是0.04。右眼呢是0.1。

0: 呦，
1: 这个情况挺重的。
0: 对对。
1: 给我说这个，给我说这个害怕这个失明了。
0: 对，没错，0.04，视力太弱了啊。
1: 对呀，都四月份吧，我就做了那个白内障那个手术。
0: 手术了哈，好不好？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1: 哎，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1: 左眼0.4，右眼0.6。
0: 嗯。
1: 眼前那个白雾呢也没有了。
0: 嗯，这个挺好。
1: 哎，那我的一些的心情都老好了。
0: 嗯，心情好了。
1: 对呀。
0: 啊。
1: 可是都好景不长啊。
0: 嗯。
1: 大概也有这一年的时间吧，我就觉得眼睛又不行了。
0: 一年呢，又犯病了。
1: 对呀、啊，眼睛不光疼，
0: 嗯，
1: 这视力也不行了，
0: 嗯，
1: 眼前的白雾是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1: 我就去医院呢、
0: 嗯、
1: 做了个检查，
0: 嗯，
1: 再不说我又复发了，说还在做
0: 盲杖了，嗯，
1: 对，我这一听可就吓坏了，这可是眼睛啊，怎么能老能做手术呢？
0: 嗯嗯，
1: 给开的药啊也没有效果呀，
0: 嗯，
1: 去医院呢，大夫就说那就做手术，我战友来看我。
0: 嗯、
1: 说起这个香港这个著名九号，
0: 哎呀，你战友是你贵人呐、嗯！
1: 哎呀，是啊，他用了91的药，完、
0: 嗯、
1: 了糖尿病并发那个青光眼都给治好了。
0: 嗯，对。
1: 那我这一听，他们治好了，那我怕啥呀？
0: 嗯，
1: 我也买了90天的，当时呢可是没有活动啊，一共花我10000多。
0: 10000多，对对、
1: 嗯。第一个疗程的用药用完以后，这眼睛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1: 哎，这效果也太快了。
0: 嗯，
1: 这眼细胞补充了酒中的活性酶，那真的神奇。
0: 嗯，这方法好。
1: 哎，又用了一段时间吧。
0: 嗯，
1: 眼睛的白雾啊就少了不少。
0: 嗯，
1: 眼睛也不红了，也没有热乎乎的现象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高兴啊。
0: 高兴了，你看不吃
1: 药
0: 不打针不手术，多好啊，轻松治眼病啊，好。
1: 就到现在，这90天的药就要用完了。
0: 嗯，
1: 现在眼睛呢，不但白雾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看啥都亮堂了，
0: 亮堂了，好。
1: 对，就想让张主任你再给我看看、
0: 嗯，
1: 我现在视力全好了呢。
0: 嗯，那你现在视力是多少啊？
1: 哎呀，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呀，1.08，1.07，现在干啥都方便了。
0: 多好啊，比你那回做手术的效果都好，是不是啊？啊，
1: 嗯、对，
0: 做梦都没想到哈、啊。哎呀，我之前就跟大家反复说过，我说呀，不管你们多大年纪，眼病多严重，视力降到多低。只要眼睛没失明，只要还有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在，咱们就有恢复的希望。你看你原来的视力都多少了，0.04了，眼瞅就变成0.00了。你看你这回治疗了，这不就妥妥的印证了这个效果吗？香港富明九号它不一样，咱抓的就是根儿啊。人为什么会得眼病？核心就是眼细胞缺了9种活性酶嘛。其实这个事儿好理解不、
1: 嗯、
0: 太好理解了。就像说田地里边的秧苗，你要是缺了钾肥，那叶子它就发黄，它就长斑点，你就把钾肥给它补上呗，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看这叶子怎么的，它就绿油油的了，就这意思。咱们眼细胞也是这么个道理，它就缺那9大活性酶了，眼病就来了。你把这酶补上，那眼细胞慢慢就活过来了，视功能呢也跟着恢复了，那视力提升它是肯定的，必然的，对不对啊？你看你能够从之前看不清到现在提高到0.7 0.8，根本原因就在这儿，多好啊。所以你就放心享受你的清亮视力就行了。好，行，就到这儿啊。好，
1: 好的，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 1399，400159 1399。
3: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4: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九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

0: 眼病从根好，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九十天根治老眼病。
1: 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我是成都的。
4: 啊，欢迎。
3: 我听你说咱们补贴90%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的活动。哎，就要提前结束了。
4: 嗯，
3: 你看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4: 1080块钱的救助活动已经宣布马上结束，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你要是快点，现在还是能赶上的，来得及的啊。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嗯，
3: 我爸你看，现在就是眼睛吧，看什么都花。
4: 嗯，
3: 眼睛吧还又干又涩。
4: 嗯，
3: 也看不清人。看什么嘛，也都没有一个是正的，都是歪的。
4: 哦，
3: 哎，歪歪扭扭的。白天吧还可以，要是什么我那个眼睛吧，就是到晚上他就什么都看不到。
4: 嗯，
3: 还老是觉得眼睛啊就是打闪。
4: 你是黄斑区有问题了啊，视网膜有色素变性了啊。
3: 就是。现在你看眼睛上下是什么都看不到。
4: 嗯，
3: 我这眼病吧也没得多长时间。
4: 嗯，你上医院看过没？
3: 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这是眼底黄斑变性。
4: 嗯，
3: 还有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对，
3: 老花眼。
4: 嗯，
3: 他都说我眼病挺重的，让我住院。
4: 嗯，得病时间不长，但是病症很重，让你住院，对吧？
3: 对对对，我就没敢住，就开了一些药。
4: 嗯，
3: 吃了用了也有半年多了，也但是也没多大改善。
4: 嗯嗯，
3: 还好我就是听在收音机里听到您的节目嘛，知道您那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大夫，而且你们研究的这个香港福民九号啊，
4: 嗯，
3: 9个小时眼睛清亮，9小时能够提升视力。并且是靶向割药直达病灶。
4: 嗯，
3: 眼细胞能够补活，有那个眼细胞补活性酶。
4: 嗯，好了，你这句话说出来证明我的讲课你听明白了，很好。
3: 就像跟电灯啊通电一样简单，眼睛它就眼睛它就没明亮了，特别快。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主任，
4: 嗯，
3: 你看我这个眼睛用咱们这个香港福民九号是不是也能全给治好啊？
4: 我先跟你说，老同志啊，黄斑变性啊，过去被称作叫眼中之癌，是不治之症，对咱们视力破坏力是极强的。
3: 哦，
4: 我今天讲呗，现在是屏幕时代了，中老年高发这个眼病。你呢，嗯，能听到节目，知道了解了认识了香港富民九号，这就是治好你眼睛的机会，老天爷都心疼你呀。要不然别的你没听见，你怎么就听见我的讲课了呢？是不是老天爷都帮你呀？对不对呀？哎，你的情况不管黄斑变性还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核心问题都是眼细胞缺9种活性酶，然后你看东西花变形，晚上看不见，什么原因？就是眼细胞没有酶的滋养，没法工作。你都听明白了，就像是电灯停电了，它不亮了，就这意思。那么你之前治疗的药因为没有补充这个活性酶，就是解决表面文章，就在门口溜达啊，没有进屋里来，所以啥效果都没有，理解不？但是咱们这个药呢，专门给眼细胞补充活性酶，靶向给药9秒吸收，精准把酶送到眼细胞。你看，冲了鞘磷脂酶之后，黄斑区细胞就好了，看东西就不歪扭了，色彩也清楚了。视网膜补充了葡萄糖苷脂酶之后，晚上看不见呢，打闪的情况就没了。那么补充了琥珀酸脱氢酶之后，眼睛干涩呀、老花呀，也就都能好利索了。啊，所以你可以用，你别担心能不能全好啊。 那你听我话。

0: 呗，只要用够90天，我告诉你肯定能好。之前比你重的、比你岁数大的、比你得病时间长的、比你视力差的患者都治好了啊，你放心。而且咱们这药呢有保障，你当天不满意咱就负责退货退款。咱说话算话，咱不说没用的，就看效果，明白没？
1: 哎呦，张哥，你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
1: 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了。谢谢你了，张哥。
0: 客气了，赶紧联系，有事打电话啊。好了，再见。
1: 好，张哥，再见。
2: 好，香港富民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你好，张主任。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昆明的。
0: 欢迎。
3: 那个香港富民九号哈，我就是用了一段时间嘛。现在这个眼睛哈，就是一天一天的见好。
0: 见好。
3: 就是对对，然后这个眼睛嘛，它也不花了。就是看东西嘛，它也清楚了。
0: 好，
3: 就是眼睛嘛，就是感觉哈也比以前就是舒服很多。
0: 挺好。
3: 对，我就正好就是听到说有活动嘛，就是补贴那个90%那个药费哈。94天就是完整那个就是了那个量，现在就是才就是1080块，那个说那个活动说要提前就是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
0: 着急了，我们听出来了。
3: 我说什么说也要给我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老患者要报上名嘛。
0: 老朋友明白啊，咱们补够了9种活性酶，眼细胞活过来了，生命力回来了，视力自然就跟着好了。说说你治疗情况行不？
3: 行。就我是那个就是玻璃体混浊嘛，就是老花眼那个干眼症哈。前是发了不少嘛，那个到最后嘛反而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我在广播里听你的那个香港富民那个九号哈，说那个治眼病特别快特别好嘛。你说在那个香港就是被那个眼病患者都称为就是那个眼病患者的那种家庭医生哈。
0: 对。
3: 我听你们那个广播我都有那个10多天了。说那个9小时就是眼睛就会清亮嘛，9小时提升那个视力，就是我觉得这挺好嘛，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原价就是太贵了，就原价的时候就是买了那个2个疗程就用了吧哈，这眼睛哈就不疼了，就是也清凉了，眼睛也不干了，也就是也湿润了，就是效果就是特别好，就是也见效很快，后来哈我就是又买的，现在就是药也没有多少了，就是这个眼睛哈就是眼前的那个就是飞虫嘛，就少了一大半。就眼睛哈也不发了，就是看啥也清楚了，就是最主要就是舒服了嘛，心情好，
0: 眼睛好，心情也好了。
3: 对，就是我就说你就是给我看一下哈。所以像我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哈，你说参加咱们那个完整治疗量的那个90天那个活动，是不是我这个他这个眼病我是不是就能够完全治好嘛？
0: 其实你这个效果非常好。咱们方法咱们这效果是不是不担心了不怕了对吧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说呀你看人的眼睛它非常重要啊人的眼睛不局限于说哎呀你胳膊腿好使啊你脑袋好使啊你心脏好啊眼睛很重要因为啥咱们生活当中一切事物都得靠这种眼睛所以眼睛要是不好了大伙都着急关键怕什么的就怕失明因为一旦说失明之后咱们生活自理就很难了但是大家记着治疗眼病上也不要盲目你看你过去花了多少钱又吃药啊又打针啊又上眼药水啊他们都不是去根的必须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你看我们就轻轻松松的用了香港富民九号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为什么见效这么好还快呀因为它解决病根就把缺的9种活性酶给眼睛补上去了补全乎了你看自由基清除了眼细胞眼神经修好了眼细胞生命力恢复了咱们就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对不对你记着全程是90天你坚持下来什么样的眼

0: 病都能好，咱们视力都能提升。所以这个活动你赶紧参加，赶上了幸运呢。原来原价买，现在优惠90天治疗量才1080元，你算呗，一个月300元，一天才10块钱，那不比你原来便宜的太多太多了。就像我说了，这哪是打折呀，这简直打骨折的价格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赶紧报名，报上名接着用，等这90天用完，保管彻底摆脱玻璃体混浊、老花眼、干眼症，咱们看东西啊清清楚楚的，以后再也不用为眼睛发愁着急上火了，好不？
1: 行，那我就不在那
0: 里
1: 多说，我得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嗯，好，祝你报名成功啊！就到这儿，再见，
1: 张主任啊，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以后的天，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延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好好好，那先相信那干净哥，包括叫张德辉，谢谢了啊，林老师。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您。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四节大迪乌告诉啄木强巴，用一种叫做象炎的虫子可以解啄木强巴所中的大青莲蛊毒。可是这种奇怪的虫子又在哪儿才能找得到呢？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郭日出现在门口，对吕静南和唐敏说：
6: 两位请跟我来。
5: 唐敏回望了啄木强巴一眼说：
6: 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5: 啄木强巴点了点头，勉强笑了笑。原本公主的金体是不能随便让外人探查的，不过有两位绿度母自然另当别论。公主的亲宫被6-7道直径约1米的光柱照耀着，显得格外的明亮。公主阿吉拉姆跪坐在羊毛毡上，安详端庄，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合的沉稳。
6: 我可以相信你们吗？
5: 这是公主的见面语。当得知这些人是来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十分的配合，就是一些刺激的行为他也极力的忍耐着。看得出这位公主对光明的渴望超越了一切。这位公主非常的瘦弱，脸色是病态的白皙，唇脂等处都没有一丝的血色，看样子再不治疗恐怕不只是失明的问题了。是啊，他的身体太虚弱了。根据郭日的描述，正是那个叫扎鲁的3年前由雅加王国派来谈判队伍中的一名记录文书。原本以为他只是与公主意外的邂逅的，对公主产生了痴迷，考虑到两国正在和谈，因而对他偷偷去公主的后花园朗诵情诗的行为没有加以逮捕，只是进行了驱逐和警告。没想到他竟然带着邪恶的目的去接近公主。不久之后，公主的身体就起了变化，此节大敌屋查验后断定那是黑蛊导致的。果然公主的视力开始渐渐的下降，变成了今天的几近失明。扎鲁只是一名小小的文书，照理他不可能施下蛊毒的。郭日推测，是雅加王国的大帝乌却巴嘎热将蛊毒下在了扎鲁的身上，让他成为带蛊者。当他接近公主的时候，公主就转成了蛊毒，变成了中蛊者。可是事后，却巴嘎热说什么也不承认事情与他有关， 并且声称自己从未接触过黑谷，也不会解除黑谷。江永扎鲁也咬定自己毫不知情，两国的关系险些再次陷入了僵局。国日经过多方的努力，才维持着今天的局面。扎鲁被无限期的关押在朗布监狱，

两国的大敌，无合力商议如何挽救公主的势力。不想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由于公主自身对病情的进展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吕静南他们已经从刺杰大敌乌那里初步了解了公主的病情的变化，还有些细节找到公主的印证，公主呢一一作答。在刚开始的时候，公主曾有个全身皮肤瘙痒的症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唐敏和吕静南知道这是典型的异体生物入侵人体，人体的防疫机制做出的反应，医学上称过敏性变态反应。此后公主开始进入消瘦期，说明她体内的营养物质被寄生物所吸收了，营养自然跟不上了。大约在一年前，公主发现自己的皮下有数个包块，挤压略痛，而且可以滑移，跟着就发现身体表皮下到处都有大如花生小如麦粒的结节，还能摸到一些条索状物。据女仆说，公主的小便开始呈一种米汤样的白色。经过各种症状逐一印证，吕静南和唐明已经确认公主所患的是一种寄生虫病。寄生虫卵通过蚊蝇等传播进入人体，会引起皮肤瘙痒、皮损等，其后在体内繁殖，吸收大量的营养，然后死亡的虫尸埋在体内形成结节，而一些虫体入侵淋巴系统，造成了淋巴结的肿大和淋巴管的阻塞，形成明显的条索状物，导致乳糜尿。当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因为寄生虫病毕竟是对现代医学而言是好治的病症，如果公主真的是什么基因变异，那么他们只能束手无策了。此外，公主还有很严重的角膜炎，如果再不及时治疗，角膜穿孔之后要恢复视力就难上加难了。寄生虫导致公主失明的原因，他们还需要查找。首先要确定寄生虫的种属，他们分析，如果是大型的寄生虫，早就被发现了。可是，寄生虫是很小的。如果是微丝蚴、盘丝蚴，那倒也棘手了。还有可能是诸如裂头蚴、滴虫等侵入了大脑，那可就更棘手了。虽然唐敏和吕静南不是专家，不过幸亏他们有教授的电脑，将各种采集讯问到的症状输入电脑，查询可能出现的已知病症。最后，电脑上列举出十余种病。当他们看到其中一种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出来：“河盲症。”他们赶紧又回过头去对照公主的病情，最后确认公主得的是河盲或是极其近似于河盲的寄生虫病。这种在非洲首次发现并且曾经大规模流行过的疾病，导致了非洲每年约有30万人失明。资料显示，河盲症又称盘尾丝虫病，在热带地区流行，以非洲和南美多见，此病经黑蝇或叫纳蚊的传播。这种黑蝇滋生于急流的小河，故称河盲症。微丝又存在于人类的皮肤中，当雌黑蝇吸血时进入蝇体，并在其中发育成为具有传染性的幼虫，再次叮人的时候传播给其他的宿主。幼虫约一年发育成为成虫，并形成皮肤结节，皮肤结节可从几毫米到一厘米，结节内成虫可达一米，蜷缩成线球状。雌性成虫可在深部皮下纤维结节内存活长达15年，雄性成虫在各结节之间移行，并定期地向雌虫受精。雌虫和雄虫每天产生数百万的微丝蚴，成熟的成虫产出的活的微丝蚴主要

移行至皮肤，或者是侵犯眼睛。眼病可从轻度视力受损直到完全失明。前眼病包括雪花状角膜炎、死亡微丝釉周围的急性炎性浸润、硬化性角膜炎，这是一种可引起晶体脱位

0: 他们感到揪心的是，目前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对付这种寄生虫，唯一有良好效果的，那就是外科手术，摘除结节，再配合药物治疗。唐敏握着公主那骨瘦如柴的手臂，她一路摸上去，满是结节和阻塞的淋巴管，一想起每个结节便有可能是一条长约一米的寄生虫，她感到了浑身的恶寒。吕静南牵着公主的另一条手臂，他问，怎么样？唐敏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了，外科手术我做不了啊。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只能担任助手，我可是从来没有亲自拿过刀啊，而且我们的那些手术器械也不完全适用，就算表皮下层的结节可以摘除，深层的呢，在关节和内脏里的呢，根本不行的。
0: 这样说，我们只能先控制角膜炎。不过敏敏，你说
1: 为什么公主得了河盲呢，而她身边的人却没有被她传染呢？
2: 我想是传播河盲的载体吧，那种黑蝇并不适合在这里的环境生长，是有人特意利用。
1: 哦，那也就是说，
0: 我们可以认为公主的病
2: 是有人的有预谋的行为。
0: 拉姆公主听到两个人改变了谈话的方式，微笑着说，
2: 两位姐姐还是不行吧，没关系，拉姆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或许这是父王吃了太多的象盐，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1: 不不不，拉姆，不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好好的检查。
0: 唐敏赶紧回答，
2: 真的吗？我可以信赖你们吗？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0: 唐敏和吕静南一边继续为拉姆检查着身体，一边和他聊着天，分散他的注意力。谈话之中，他们发现这个公主久居深宫，对王宫外面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对香巴拉以外的事了。这位公主只知道一些古老的传说还有故事，想来也是先在宫中无聊听宫女们说的。当拉姆公主听说吕静南他们是从石牢中出来的，立刻就问起了扎鲁的情况。
1: 唐敏和吕静南很奇怪，扎鲁不是导致他失明的元凶吗？
0: 拉姆公主摇了摇头，
2: 不，扎鲁是无辜的，我相信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想把一些优美的诗句献给我。我之所以变成这样，那一定是因为父王吃了太多的象盐。我呢，是一个诅咒的背负者。
0: 那长长的睫毛垂下了眼帘，他悠然说，
2: 一定为我吃了不少苦。
0: 唐敏忍不住说，哎，可怜的女孩啊，因为不忍心伤害任何人而坚信自己是被诅咒了的。哎，这样想心里就好受一点吧。他们很容易就和公主畅谈了，拉姆公主讯问了扎鲁的情形，又反复地说了一些父王年纪大了，自己因为眼睛而不能照顾，实在是很愧疚，诸如此类的话。唐敏和吕静南则相继地安慰他，让他心里放宽点。可是检查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很不安，因为三维 B 超显示的结果正如唐敏所预料的，这位公主不仅皮下有结节，内脏器官也有，而最糟糕的是

0: 在他的颅内有一处结节压迫着视神经，那才是导致公主视力逐渐下降的真正的原因。这样的结果让他们无计可施，如果只是皮下结节，他们还可以冒险试一试，可是开颅手术，那岂是从未碰过手术刀的人敢轻易尝试的事啊。不过这位公主倒是显得乐观开朗，与汤敏和吕静南聊了一会儿，反过来安慰他们，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的身子早就这样了，你们如此尽心地替我检查，
0: 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其实在你们没来之前，
1: 父王已经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了，
0: 雅加王国已经换了新的大帝物，那位新的大帝物据说比以前的嘎巴雀热强10倍都不止，使者已经派出去了，既然你们说这种病有可能治好，
1: 那我想一定会好起来。
0: 吕静南问，新的大帝物什么时候的事
1: 啊？父王，是数天前得到的消息，据说那位大帝物是一个多月前从第三层平台下来的，大家都在猜测，说不定他和上戈巴族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们不必太为我的病情担心。至于枪巴少爷的事，我会替你们恳求父王的，父王不是一个顽固的人，我想他不会置他女儿的请求于不顾的。
0: 唐敏和吕静南默默地对视着，是啊，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
2: 这个时候拉姆公主又说，
1: 啊，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一定要看看枪巴少爷，啊，他一定长得高大英俊。两位姐姐都对他如此捉紧呢。
0: 唐敏和吕静南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对方的目光，他们替公主检查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走出了公主的寝宫。一看到唐敏和吕静南愁容满面地出来，郭日的脸上立刻又露出了那热情洋溢的笑，他关切地说，
1: 怎么样啊，有办法了？
0: 唐敏为难地说，我们知道了公主得的什么病，也知道该怎么治，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唐敏这样的回答，郭日的脸上露出了又惊又怕又喜又忧的复杂的表情。
3: 啊，这算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知道公主的病，也知道该怎么治，那怎么却治不好呢？
0: 唐敏很努力地想解释，他想让郭日明白，他们没有那样的医疗器械和技术，他们只有理论上的答案。郭日思考了一会儿才说，
1: 哦，我知道了，
2: 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好，请二位跟我来。
0: 他带着一脸疑惑的唐敏和吕静南来到了另一间食物，取出了封扎的很好的牛皮包裹，打开里面竟然是各式奇异的工具，那些器械大多是银或铜合金制造的，有的边缘开刃显得异常的锋利，有的带钩，有的形似钳子、剪刀、扳手、锯子、斧头，密密麻麻，数量众多。
2: 这什么呀？
0: 看着那些像工字形、T 字形、土字形的锋利的工具，唐敏和吕静南都无所适从了。
2: 给他们的第一感觉，这些东西
0: 应该是拷打用的，某种给肉体制造痛苦的刑具吧。
4: 吕静南和唐敏用他们带来的眼药，使公主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缓解。雀木王却告诉他们，新上任的雅加大帝乌答应能治好公主的病，前提就是必须拿可以解除卓木强巴所中的蛊毒的象炎作为交换。他们毁约了。

0: 检查了公主的病情，吕静南和唐敏发现公主的症状必须通过开颅手术才能得到有效的救治。正当他们发愁没有开刀手术的工具的时候，郭日念青竟然带他们来到了装满刑具的机械室。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看着那些像工字形、T 字形、土字形的锋利的工具，唐敏和吕静南都无所适从了。他们的第一感觉，这些东西应该是拷打用的某种给肉体制造痛苦的刑具吧。
3: 器械，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就是可以切开皮肤、肉、骨头的那种。
2: 郭日又解释了一番，唐敏和吕静南才渐渐地弄明白了，郭日是希望他们用这些奇形怪状的、好似刑具的东西为公主进行手术。
4: 不不不，这个不行，这个怎么能用来切割呢？不行不行。
2: 唐敏连连摆手，又是一番解释，郭日总算弄明白了。唐敏和吕静南连见都没有见过这种手术的工具，更别提用它来完成手术了。他叹息着说，
3: 没想到你们和刺界大人所做的竟然如此相似，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4: 唐敏说，怎么回事啊？
2: 郭日解释了一遍。不知道该如何去掉那些工具，是刺界大帝乌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一直传下来的，至于他们的用法早就已经失传了。最后刺界大帝乌也只能给公主开具了一些药方，据说能够延缓视力的衰退，但是不能治本。
3: 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2: 郭日脸上的表情让人看不出他是喜欢呢还是忧虑，或者二者兼有。吕静南说，我们的药物里现在只有治疗角膜炎和广谱驱虫药，前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者呢对公主的病情没有什么效果。很抱歉，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3: 那好吧，我会如实通报我们的王。能够缓解公主的症状也是不错了，就看我们的王会不会格外开恩。现在就看哪只去雅加的使者团会不会带回好的消息，说不定我王一高兴就会同意治疗啄木强巴的病呢。
4: 唐敏说，对了，郭日大人，使者团的事情我们毫不知情，既然已经去雅加请那里的大帝乌，为什么还一定让我们先看过公主的病情呢？
3: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王也不会放过的。在得到雅加王朝有了新的大帝乌之后，那么当天夜里使者团就出发了，可见我王对公主是多么的担忧，多么的心切。
2: 郭日把两个人带到了王宫，两个人向雀母王说明了公主的病情。看着老国王忧心如焚的表情，唐敏真的有点同情他了。最后唐敏说，
4: 我们的药啊，对公主的慢性角膜炎很有帮助，只要按照我们说的时辰滴药，说不定啊， 说不定公主的角膜炎明天就会有所改善呢。
2: 一直皱着眉头的雀目王听到了这个话，眼睛才稍稍的亮了亮，他说，
5: 哦，如果你们真能让小女的病有所起色，本王答应你们，啊，本王也会全力救治你们的领头人，卓木枪霸，啊，绝不食言。
2: 唐敏和吕静南欣喜万分，两个人情不自禁地双手握在了一起，啊，总算看到一线希望了。就在两个人欢喜的同时，雀母王跟郭日似乎做了什么交流。雀母王的脸色略有改变，接着他说，
5: 本王真的可以相信你们吗？
4: 唐敏说，大王放心吧，明天可以亲自去问公主有没有感觉。
5: 你们可以下去了，郭将军你留下。
2: 路上吕静南对唐敏说，
4: 哎，有没有觉得呀，
2: 拉姆公主跟那位雀母王不太对劲儿啊？
4: 嗯，没有啊。
2: 我觉得阿基拉姆似乎想暗示我们什么，他多次提到他的父亲年迈，反复地问我们是否值得信赖，感觉啊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
4: 你多心了吧，教官，对公主来说我们只是外人呢，她常年幽居深宫，自然会小心谨慎的。刚才雀母王也说了同样的话呀，难道他也有话不敢对我们说吗？
2: 是啊，吕教官说，或许是我多心了吧。唐敏和吕静南回到了休息室，胡杨队长也回来了，他腿上的伤重新包扎过，做了妥善的处理。唐敏检查后发现，这些雀母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他们低。听完了吕静南和唐敏说起了拉姆公主的病情，岳阳仰起了头，靠在墙壁上，他说，河盲症，
4: 河盲症真的这么难治吗？
2: 唐敏说，
4: 是啊，必须要做手术的。
2: 那个压迫式神经的结节还在生长阶段，一旦完全阻断了，那就是不可恢复的永久性的视力损伤。可惜这里根本就不具备手术的条件，开颅显微术必须在三甲医院才能开展呢。亚拉法师则问，关于那个使者团和亚加的新大敌乌，还听到什么消息吗？吕静南摇了摇头，
4: 看来他们也是几天前才得到消息的，他们知道的也不多。
2: 看来雀母王的态度究竟如何，得等到明天才有结果了。
4: 张丽说，为什么呀？
2: 唐敏解答说，
4: 那些眼药啊，对急慢性角膜炎在短期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只要公主按时滴眼药，明

0: 天就会见效果。
1: 第二天一早，雀母王就邀请一行人共进早餐，这让大家喜出望外，说明眼药水有了效果了。雀母王的态度正在进一步转变，枪巴少爷体内的蛊毒有望解除了。餐厅内，雀母王坐在正座，一直笑吟吟地看着大家，公主呢，也被宫女搀扶着在一旁坐下了。桌上摆满了琳琅的食物，对这群天天靠吃太空饼干过日子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顿丰盛的早餐。雀母王微笑了一下说：“
2: 请，千万不要客气。”这只是为了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激。今天早上我的女儿就告诉我了，她感到眼睛格外的清爽，似乎又能模糊的看见东西了。空心魔带来的灵药果然有效啊。对此我十分的感激。
1: 席间，雀母王对一行人赞不绝口，说亚拉法师道行高深，胡杨队长睿智，张力岳阳英俊帅气，卓木强巴巴桑成熟有魅力。两位空行母自不用说了，那是仙女下凡呢。但是就是绝口不提相言的事。眼看就快要散席了，唐敏终于忍不住了。
3: 尊敬的大王，这个，那您看，您看，枪吧他的那个蛊毒，
1: 啊，
2: 蛊。尊敬的客人也听说了我们的蒙统战功。那是啊，是我们战场上的利器啊。
1: 尊敬的大王，他说的不是蒙统战功，是我们这位队长卓木强巴身上中的蛊毒。四阶大帝乌说，他需要贵国特有的象言才可以治愈。大王，你答应过我们，只要我们对公主的眼睛有所帮助，也会帮助我们治疗枪巴少爷的。对公主的眼疾，我们已经尽力了。对枪巴少爷的病情，不知道大王准备如何帮助我们呢？我们需要您的答复。
4: 这个雀母王太可恶了，吕静南不想跟他假客气，直接把话挑明了。
1: 连拉姆公主也温怒地对着雀母王的方向。
3: 父王，
2: 啊，我嘞，哎呦，你们瞧我这个听力啊，哎，老了。老了，是这样的啊，哎呀，尊敬的客人，你们听我慢慢的说。
1: 就在这个时候，卫兵通报，国日念青求见。雀母王扬怒道：“
2: 他不知道我和尊敬的客人在进餐吗？这个时候有什么事啊？”
1: 卫兵小声地说：“是有关使者团的事。”雀母王站起来：“
2: 让他进来。”
1: 国日念青快步上前，伏在雀母王的耳边说了几句，还瞟了卓木强巴他们一眼。雀母王皱起了眉头，
4: 他不安地打量着卓木强巴他们，看得卓木强巴他们心慌意乱。难道出了什么变故吗？可是那个使者团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果然，雀魔王听完了郭日念青的耳语，他不安地交叉着握着双手，他苦着脸说：
2: 哎呀，尊贵的客人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刚刚我们派去鸭家的使者团回来了，他们还带回了一个消息。鸭家的新大帝屋，同意医治小女的眼睛，但是他的条件是要我们的项链。
4: 什么？月阳和张力几乎同时叫着跳起来了。
3: 怎么？你们想反悔吗？这算怎么回事啊？
1: 两个人同时怒斥。郭日念青赶紧用他那独特的艺术腔调说：
0: 尊敬的客人，请息怒，请息怒。对，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刚刚才得到的。
1: 雀母王摊开了双手，无奈地说：
2: 尊敬的客人，这也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啊，你们看准了。
1: 拉姆公主得知事情跟她有关系，也保持了沉默。雀母王让宫女扶着她回去了。胡杨队长暗想：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吗？难道是事先安排好的一场戏吗？不像，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我们不来，就没有人想到相言；我们一来，大家都抢着要。月阳留不住话，已经直接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就看到了亚拉法师正在瞪他。果然，雀母王和郭日念青的脸色都不好看。过了一会儿，郭日念青反应过来了，那不男不女的音调，柔柔腻腻。
0: 哎呦，尊敬的客人，你们想来是误会了。事实上，这香言能治百病，延寿健体，在雀母和雅家王朝人人都知道，谁不想要得到香言呢？只要他们雅家王朝那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了。如今新的大敌屋自然也知道这是好东西，也知道我王对公主的疼爱，向我们索取，那不是很正常吗？
4: 可是我们先来的呀。
0: 可是你们也不能彻底治好公主的眼睛啊。
4: 你们双方陷入了僵持。唐敏轻轻地拉着卓木强巴的手，他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卓木强巴安慰他说：命运喜欢捉弄人，好吧，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巴桑悄悄地询问：杀光了他们，把东西抢过来。卓木强巴赶紧摇头。胡杨队长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位鸭家的大帝巫，他敢保证治好公主的眼睛吗？不能吧。哼，他连公主的面还没有见过呢。月阳也赶紧跟上说：是啊，如果他只是想骗你们的相言呢？雀母王揉着额心的皱纹：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为了我的女儿，我只能试试了。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0: 会姑息任何宝物的。
1: 这话说的铿锵有力，和刚才在餐桌上提到相言就支支吾吾的雀母王判若两人。郭日也在一旁跟着说，
2: 哎，因为那位大敌乌啊脚伤很重，无法行走，所以我们会先送去公主，然后我们会和他们定下神圣的盟约。在他们的大敌乌没能看好公主的病之前，他们是拿不到相言的。
1: 张丽哼了一声，心里说，哼，什么神圣的盟约，如果鸦家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什么盟约也没有用。如果鸦家就拿你们的公主来要挟你们，你们敢不用相言去换人吗？
3: 这个时候亚拉法师开口了，
4: 请问那位鸦家王国的新大敌乌叫什么？
3: 郭人年轻说，
2: 还不太清楚，鸦家人都称他为戈巴大迪乌啊，那是因为他是从第三层平台上下来的。
5: 听众朋友，雅加王国新上任的戈巴大迪乌究竟是谁？他真的可以跟着雀母王的女儿所中的蛊毒吗？如果没有了四节大迪乌所说的相言，卓木强巴中的大青莲蛊毒还会有解药吗？传说中的帕巴拉神庙到底在哪里？紫麒麟真的存在吗？莫金西米一伙人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卓木强巴一行人是走出了香巴拉，还是最终留在了那里？好了，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共同期待《藏地密码》大结局。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达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达律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8: 哎，你好，嗯。
10: 哎，你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
8: 嗯。
10: 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8: 啊，
10: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8: 哎呀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嗯，
10: 对，相当的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是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8: 嗯嗯嗯，
9: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嗯，
10: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9: 那你欠人家钱，你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0: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给他订个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呢，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8: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9: 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10: 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8: 啊，
9: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10: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8: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10: 那我俩是夫妻呀、
8: 啊，
10: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8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都5岁了。
9: 嗯，你等一下啊，就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10: 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0: 那咱捋一下了啊、嗯、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吧，你
1: 还生孩子了，
0: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2: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不是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这就这么发现的。
1: 嗯，
2: 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0: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1: 嗯，
0: 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2: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管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才没进去，这不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初帮我了。他当时他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子，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式儿，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都办不下去了。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他是私生子，就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啊？
0: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2: 这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嗯、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0: 行行行啊，
2: 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0: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的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2: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0: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2: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0: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2: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们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1: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0: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1: 嗯，
0: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2: 那没有。
1: 那哎呀，那吧，
0: 嗯，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对，
0: 嗯，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儿没商量啊。
1: 嗯。
2: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吓够叫，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0: 那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1: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0: 对。

0: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1: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2: 嗯，挂了吧。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1: 二加一，
2: 总是想着说，感情，你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打六号。
2: 哎，你好，
5: 你好。
2: 嗯，
5: 我真活不下去了。
2: 哎，别，哎，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怎么了？
5: 我们老公结婚十年了，我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还照顾孩子，我辞职工作呢，在家当了五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别
1: 问我。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5: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八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把你们聊天衣服，我看着我。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2: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1: 渣男。
2: 嗯，
5: 就这还不算完呢。
2: 啊，
5: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1: 啊，他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5: 这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配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2: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
1: 嗯。
2: 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1: 不是这情况啊！
2: 啊，
1: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5: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1: 嗯，
5: 而且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1: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5: 他吧，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1: 嗯，
5: 但我不知道他赌没赌。
1: 嗯，
5: 这真不知道。
1: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5: 他死了。
1: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他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

0: 真是
1: 没有啊，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0: 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2: 哎，打着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2: 啊、对，
0: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那万一
0: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2: 那万一他死了呢？
1: 真的啊，
0: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2: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1: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呢。
2: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她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达律？
0: 对。
2: 那么就刚才达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她万，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她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她不就启动？所以呢，就是趁她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离了，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0: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1: 有，
0: 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分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里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之中，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2: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0: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2: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1: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不是找你们怎么找啊？
2: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因为怕你情绪激动。
1: 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2: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1: 拍来了
2: 啊。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1: 行，我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2: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要是这个出来，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0: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到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他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

0: 就是说谁是说力最大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0: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
1: 嗯
0: 嗯，而且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1: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0: 对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1: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2: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嗯嗯，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嗯，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啊，车贷啊，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0: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嗯，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1: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干啥呀？
2: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就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他们俩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1: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0: 那你签了吗？这个？
2: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还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打虑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0: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2: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0: 嗯，你说你老公外面惹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2: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人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人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0: 嗯，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2: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嗯。
1: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0: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1: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忙，就是太欺负人了嘛，这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嗯，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1: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0: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
1: 嗯，
0: 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1: 嗯，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0: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1: 咬死这个啊。
0: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

0: 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哦，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工地，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嗯，总之啊，这个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儿一描述，就是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 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出来。
1: 嗯，
2: 好的好的，哪里，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就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
2: 嗯，
1: 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3: 哎。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3: 叫做房屋调配单。
0: 调配单，嗯嗯。
3: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0: 嗯，可以维权啊、哦！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3: 对，2004年。
0: 2004年，这个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个工商执照。
3: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
0: 转手
3: 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0: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3: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3: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1楼吧，因为是
0: 门市嘛，
3: 门市嘛，
0: 对。
3: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1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

0: 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1: 对，
0: 对，
1: 他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不那个就是那个不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0: 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你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0: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是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些东西。
1: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得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发过来完我给你看一看，等下节目之后。
0: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0: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0: OK。
2: 好的，
1: 好的。
2: 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打绿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1: 好的，
2: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
5: 德律。
2: 哎，
5: 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听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2: 等会儿，联合亲哥，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5: 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二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

0: 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1: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0: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归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白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2: 不是，你大白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0: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白哥他两口子都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结婚1个月，嫂子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都都气。
1: 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0: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法律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白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2: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0: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2: 那之前不说假离假离的吗？
0: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狗。那你说多气人呢？
2: 这都啥时代了？这是
1: 人话吗？你觉得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0: 他们呢？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1: 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是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0: 那房子呢？
1: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0: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1: 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2: 嗯，
0: 那我能有啥情况？
2: 你说谁能想呢？就是说自己在大白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1: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0: 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2: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1: 天天都有反转。
2: 怎么找的？
0: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2: 啊，
1: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2: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1: 绝了啊，真是绝了这一家子。
2: 哎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1: 很难啊，就是虽然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2: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1: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2: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1: 你告诉他、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或者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这张能行吗？
2: 同归于尽呗，就是
1: 你对付。

0: 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得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0: 啊、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1: 嗯
2: 嗯，行，那谢谢大令，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
1: 嗯，好嘞，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打律这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这办，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0: 这不
1: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0: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1: 对，
0: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对吧？好多好多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1: 对，人就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逆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是我吗？
1: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6: 哎、
1: 嗯。
6: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1: 啊。
6: 这两天正上火呢。
1: 哎，别上火，
6: 上火
1: 别上火，说出来。嗯。
6: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了，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0: 哎，你好。哎。
6: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1: 你就说，
0: 直接来，直接
1: 来，直接来。
6: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就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1: 嗯，
6: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就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1: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6: 啊、过不下去了。
1: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这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6: 嗯呐、啊，对，
1: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
0: 是不是
1: 有点
0: 冲动了？
1: 对呀、啊，
6: 嗯，不冲动
1: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6: 那个主持人大律、
1: 嗯、
6: 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1: 啊、
6: 嗯，我才同意的、
1: 嗯、
6: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
1: 嗯、
6: 点离，那、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不给我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
1: 啊、
6: 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就想我现在就啥呢？想他走。
1: 嗯，
6: 他现在是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6: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大律，我就想，就是。真的，大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哎、
6: 要回多少？
1: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大律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

0: 能要。
1: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0: 啊，
1: 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他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0: 啊。
2: 太气人了
0: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啊？
2: 对
0: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议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不是说了吗？这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瞎了，是吧？
1: 能
0: 啊，
1: 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的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0: 嗯，
1: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0: 嗯，感情破裂了。
2: 哦、
0: 嗯。
2: 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这个哭尽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0: 他哭你也哭，
1: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0: 对，
1: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2: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8万还有这个3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1: 刚才我跟你讲了呀，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2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3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1: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2: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1: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啊。
1: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权无，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0: 啊。达律，我明白这个先生就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2: 对，
1: 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的，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2: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0: 哎、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干事儿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是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个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达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1: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是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0: 嗯，这回放心了吧？
2: 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0: 好，放心了就行。
2: 因为我心里有底了。
0: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
2: 哎，好了，老师，
0: 好嘞，哎，嗯，再见，哎，再见，哎，
2: 太感谢了，
0: 哎，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这说话都有劲儿。你说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分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